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先陪伴后教育，给孩子成长最温暖的底色。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抱怨说，哎呀，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很忙碌了，回家还要管孩子，而且孩子呢是越来越难管，真是让人头疼。相信呢很多家长啊都有类似的困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导师林亚红老师和我们来聊聊陪伴这件事。林老师呢是钦州市第34小学的书记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热心于家庭教育，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热心帮助过许多的家长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林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亚红。
1: 林老师你好。前段时间啊，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来电，包括来信，都觉得呢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特别难管教。那对于类似的问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管教孩子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确实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心血，可孩子的毛病还是有增无减。孩子的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陪伴。那我们先来聊聊陪伴这件事。陪伴不是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特别是12岁前的孩子正处于情感依恋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的陪伴，青春期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教育计划，而是父母的真实在场，也就是陪伴。
1: 林老师，那怎么去理解父母的真实在场这句话呢？
2: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发现能做到父母真实在场的孩子一般没多大问题，表现

0: 都较好，而父母没有真实在场的孩子出现问题就是最多的。
1: 您接触过那么多的家庭，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典型的案例？
0: 好的，在多年的家庭教育中，我发现有太多的典型案例了。我把父母不在场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跟祖辈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另一类是父母在场，但却是无效的陪伴。我遇到过很多第一类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个4年级的孩子，孩子从小给奶奶带，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表现还可以，问题还不太大，但是4年级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大爆发了。孩子3天2头找借口不上学、不学习、不写作业，玩手机成瘾，还出现撒谎、小偷小摸、只吃零食、离家出走、打架等不良行为，甚至还打了奶奶。奶奶实在是管不住了，找老师，老师的教育呢也没有作用。父亲回来把孩子打骂一顿后，孩子勉强去上学，但是等父亲离开后，孩子又打回原样。这种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真正的亲子互动，孩子常感到无聊、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这类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律，他的多巴胺分泌是过少了，所以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我接触过很多例这样的孩子，当他们到了青春期，问题会更大，更难纠正了，这就是父母不在场的后果。前不久，我接到几个家长来访，说孩子突然厌学了。通过了解，他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也就是那家长有的是做餐饮的，有的是开烧烤店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在家睡大觉。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又出摊了，直到凌晨4、5点才回家。父母和孩子基本上是完美错过的。这类孩子几乎都是在家偷玩手机，或者是偷看电视到深夜，甚至到快天亮。久而久之，各种不良的问题，比如躺平、摆烂、厌学、抑郁、焦虑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出来了。我跟家长分析孩子缺少陪伴的危害，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认为陪伴孩子是改变的第一步，父母至少有一个人在家，先有陪伴，再有教育，别无他法。可家长会说，陪伴孩子又耽误了赚钱，殊不知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错过了陪伴孩子的黄金期，那就是12岁前，等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想陪伴也晚了，赚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我国心理学家李玫瑾说，亲自抚养孩子才有教化他的资本，不良行为的孩子大多从小缺少温暖，也就是缺少陪伴，特别是6岁前，不要离开孩子，这个阶段陪伴好了，将来一顺百顺。很多孩子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时只想玩，不想上学，基本上是6岁前没陪伴好。
1: 父母的陪伴确实是太重要了。那如果父母在场，是否就是真正的陪伴了呢？
0: 未必，有的父母在场，但从来没有真正的陪伴。前几天有几个家长咨询我同一类问题，孩子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做作业磨磨蹭蹭，就连刷牙洗澡、吃饭睡觉都要催了又催，每次面对这样的孩子都血压飙升，气不打一处来。当我了解家长的陪伴模式，就知道这个磨蹭拖拉的孩子其实是家长不当陪伴的结果。

0: 怎么说呢？
1: 在与家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孩子在学习做作业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怕孩子饿了，一会儿给孩子吃的，比如水果啊零食呀、啊、一会儿给孩子喝的比如开水啊牛奶啊饮料啊等等。家长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干扰孩子，破坏孩子专注力。第二种情况是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当孩子出错或者写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立马指责批评甚至训斥挖苦，孩子就会紧张焦虑，这不但破坏了专注力，还会严重打击学习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旁边刷手机聊天，甚至有的还打麻将等等，严重干扰孩子。这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孩子做事学习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这种陪伴就是典型的父母没有真正在场。
2: 嗯，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呢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孩子在学习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到有效的陪伴呢？
1: 其实啊，孩子的专注力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放学应先学习后玩耍，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张没有放玩具和食品，只有放学习用品的书桌。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陪在一旁安静地看书，或者做不发出声音的工作，不要紧盯孩子，因为孩子会因此紧张。当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家长时，家长不要急着告诉孩子答案，而是让孩子先把会做的做完，不会的可以从书上找或者自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家长再引导孩子一起找答案。这个过程一定要鼓励和肯定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孩子作业写得怎么样，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和说一些打击孩子的话语，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会，你都不听课的吗？猪脑子吗？怎么写个作业磨磨蹭蹭那么不认真？屁股长钉了吗？这不但伤了孩子的自尊，而且还伤了孩子的大脑。这样陪伴下来的孩子，中高年级基本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父母便可以放手，不用在旁边陪着，可以去忙家务。只要最后检查孩子是否把作业做完了，给予表扬鼓励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效果是挺好的。
2: 听了您的解答，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有所启发。哎，林老师，那对于陪伴，您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1: 这么说吧，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孩子出现各种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很想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首先，留给孩子一些专属时间，不管多忙，腾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很多父母，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到家要舍得放下手机陪陪孩子，父母依然是最大的榜样。其次，要做真实在场的父母，做有效的陪伴。有些父母一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训导孩子，这样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没有安全感，亲子关系也无法建立，这是无效陪伴。有效陪伴一次胜过100次无效陪伴。最后是陪伴的重点内容。第一，陪餐，也就是每天尽可能与孩子共进晚餐，引导孩子用餐礼仪，不吃和少吃垃圾食品，养好身体和大脑。第二是陪读，睡前或者周末陪孩子阅读， 梳理内容。

0: 分享心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从小养成阅读习惯，终身受益。第三是陪练，从四岁开始要陪孩子锻炼，特别是爸爸陪，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预防心理疾病，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培养良好品格，受益终身。第四是陪玩，平常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家务活，让孩子能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家庭责任感。在节假日陪孩子下棋、打牌、做家庭游戏、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等等。第五，陪聊，倾听陪伴，家长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时到一小时和孩子聊一聊一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还可以将国家大事融入日常交谈中，引导孩子关心时事。当然陪伴的内容不仅限于此，但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孩子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1: 非常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请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父母与其为孩子的成长焦虑，不如多陪伴孩子，陪孩子慢慢走，让他看见沿途的风景，也看见自己的光芒，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1: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位家长的聆听。请大家记住，在孩子的成长里，您的在场就是最好的教育。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嗯，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19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个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3: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4: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
1: 深夜行喺钦州街头，如果嗰度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唔使问啦，嗰度一定系口碑少爷。
2: 摊子今日有几大啊？
3: 系啊，几大啊？
1: 宵夜江湖，新人辈出，业内嚣楚争锋，个性唔系咁突出，甚至有啲温吞嘅猪脚粥同埋老火靓汤，多年嚟却系稳占一席。钦州饮食。

0: 全集于广东，岭南湿热，心火躁动，冇乜胃口嘅时候，滋补温柔嘅汤汤水水，就好似温声细语嘅安慰。深夜十一点，二马路猪脚粥店迎嚟第一批食客，疲惫嘅身心急需呢一碗啱口味嘅热汤。虽然个名系猪骨粥店，但系店里边各式汤水涌等众多。老板娘苏彩虹深谙调理之道，微笑住同你拉下家常。猪肺汤补气，鸡汤性温厚，要汤浓色佳，口感恰到好处，秘笈就在于火候同埋食材。
1: 前几天嚟噶，两年啦。
0: 仔细清洗焯水，冷水落锅，慢火烧滚，放入自己独有的配方熬制三个钟头。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脚花生汤捧上台，先是嗱嗱声饮分一大啖汤水，再慢悠悠夹起一块猪脚，一啖咬落去，皮爽脆弹牙，筋

从1996年开始经营，至今已经有20多年。因为老城改造，前几年苏彩虹找到这个铺面，从二马路搬到嚟呢一度，细档口成咗大铺面，生意依然红火。最常见嘅仲系嗰一班老食客，客人来来去去，佢哋恋爱、结婚、生仔，但系始终心心念念嗰盏每晚准时亮起嘅灯，迎面嘅依然系老板娘嘅招呼同埋热闹，喺店里边忙碌住嘅后生姑娘同埋后生仔，系佢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接手生意嘅仔女，老食客亦都携仔带女一次次嚟重温万火细熬出嚟嘅香浓，仲有万火细熬出嚟嘅宝益。

0: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明代的天后宫，明代的古城墙，清代的广州会馆，清代的造银厂，五百年时光记录一座城市的沧海桑田，源自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穿行钦州历史文化街区，有说不完的爱恋，有道不完的故事，有写不完的文字，有拍不完的景致。钦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日的新钦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给钦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仔岳林到了这里，少年天才黄渤到了这里，革命先驱孙中山到了这里，人民画家齐白石到了这里，南越富商庄有功到了这里，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踪，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天。对好多人来讲，每次想起钦州的旧城，脑海中常常涌现出的是穿着旗袍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街巷深处一步步走来，像极了雨巷中描绘的场景。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3:31，最高潮位4.8米，8:5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3:16，最高潮位4.8米，8:35，最低潮位

0: 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吨岛23:11，最高潮位4.8米，8:3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棱湾23:06，最高潮位4.8米，8:25，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箱23:01，最高潮位4.8米，8:2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香甜。
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 有啊。
1: 您卖给他们吗？
2: 给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你是谁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2: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签儿呢？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期的话说老钦州，一起讲一讲钦州的木器业。钦州的木材资源很丰富，大家都用木材建造房屋、打家具、农具。在民国年间，钦州从事木器业就有十几个摊铺，木匠大概四十人。咁木匠的工具亦都好简单，一般都是使用锯、斧、凿、刀、手钻，都是完全靠手工操作。当时主要的产品就有门窗、封柜、箱柜、床、饭台等等，主要都是本地销售。当时比较有名的木匠有李仁兴、黄主叔、韩振南，他们曾经也都参加过刘永福故居三仙堂修禅的部分浮雕工艺。虽然钦州木匠不少人都有一手绝活，但是因为当时经济萧条、战乱不断、货币贬值，木匠的收入也都很微弱，生活清苦。虽然是这样，但是大家对木器的需求情有独钟，这亦是使得木器加工生生不断。1956年，钦州市木器厂创建，当时是由钦州几家木器、家具和木器作坊联合而成的。早期的名称叫做钦州木器社，地址就在钦州城区江边的江滨电影院旁。到了1974年才将厂址搬到现在的人民路358号。在70年代，钦州的木器社主要是生产一些

风柜、粪桶、秧钵等等农具，以及一啲家用木器。咁到咗八十年代之后，主要生产嘅就有衣柜、大床、书柜、办公台、凳等等，年产值80多万，被列为少数民族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木器加工厂生产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档产品，但是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老百姓的心中。因为钦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犁田、耙田、插秧就需要秧盘，收了稻谷之后就需要风柜，淋水淋粪又需要粪桶，这些都是农民需求和木器制造者的责任来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勤劳和付出，农活难以为继，重要性亦都可想而知。那阵时一般的老百姓都很奢望有一个木箱、木柜这样装衫裤，特别是这些用苦楝木做的防虫防蚁的这些木柜，经久堪用，深受欢迎。另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木夹可以说也都是成为了几乎钦州人唯一的一双鞋。一片轮胎的黑胶片钉在木片上面，这样就是一双鞋了。大家穿着这一双木夹在石板路上面行走，而踏出来的这些美妙清脆的声音，更加是勾起了上了年纪的钦州人的亲切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我是李慧，下次再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文化使者黎兴图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好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的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日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它的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黎兴图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个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黎兴图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多件黎兴图历代精品，并专设黎兴图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钦州黎兴图。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黎耀运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事隔5年，黎兴图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钦品入湾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黎兴图在这里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翠宴堂详细介绍了钦州黎兴图，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黑曼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黑色远古的象形纹、算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令到古朴优雅的图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民初陶艺大师黎闯春、黎闯照对钦州黎兴图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两个人创立的黎家园则成为了钦州黎兴图的重要代表。黎闯照于1928年制作的黑梦蝶图花盘已经走过了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图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黎兴图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坯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黑松下高士图南瓜钟，令到长啸舒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之心，流光变平野的景色，在黎兴图器上活灵活现。钦苑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黑吹箫引凤问瓶，雕刻了吹箫引凤的故事，而这个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黎兴图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醉宴堂，穿过幽静的庭院，就来到了黎兴图展厅。在钦品入湾第一展厅，黎兴图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绿艺技法，今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样引人注目。 一方泥土在艺术家的手中，经过78度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四大名图。一件泥兴在陈家祠怀里，而诗书点缀与绘画呈现，诉说中华文化的神奇。让我哋翘首以盼，钦州泥兴图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生。好，吃盒饭。
1: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
1: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9: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1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9: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9: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1: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啊！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

0: 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0: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0: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1: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0: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

0: 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1: 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0: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3: 广州轻舟印记，陈家词里赏桃，桃情雅趣趣不同，千彩泥心幻彩扬城，馆藏精品文化盛宴。轻舟文化使者泥心陶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很快在扬城焕发异彩，观展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天小布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泥心陶精品，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扬城八景之一，其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泥心陶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泥心陶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余件泥心陶历代精品，并专设泥心陶展柜，长期陈列展览轻舟泥心陶。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泥窑运广西轻舟泥心陶精品展。时隔5年，泥心陶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清品入湾广西轻舟泥心陶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泥心陶在此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贤堂详细介绍了轻舟泥心陶，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刻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刻是远古的象形纹、篆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是古朴优雅的陶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明初陶艺大师李昶春、李昶昭对轻舟泥心陶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人创立的李家园则成为了轻舟泥心陶的重要代表。李昶昭于1928年制作的刻梦蝶图花盆已走过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图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泥心陶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严干清、潘建三拉胚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刻松下高士图南瓜钟，是长啸舒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知心，流光遍平野的景色，在泥心陶器上活灵活现。清县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刻吹箫引凤文瓶， 雕刻了吹箫引凤故事。

客竹报平安图平，客铭文茄行挂壁，客高士凭栏望江图棱形屏，客老温图屏，客林中亭台图席，客竹枝图花盆，客娱乐图三足席，客寿星图茶壶，客仙女镜桃图梅尔瓶，客鸟语花香图屏，客动物花卉诗文八方屏，刻孤舟高士图莲花口盆木瓜茶壶。一方泥土在艺术家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四大名陶，一件泥心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以绘画呈现，述说中华文化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钦州泥心陶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8: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9: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0: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8: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7: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明。一说到放假，可能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了，终于不用去学校了。可很多家长们就开始头疼了。最近我们节目组收到不少爸爸妈妈们的留言，说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这个时候反而不知道如何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既想让孩子放松，又担心孩子荒废时间，最后变成在家一直催促孩子写作业写作业，造成亲子关系紧张。也希望节目组能支支招。为此呢，我们今天是请来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冯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进行有效陪伴，让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冯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那么关于如何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也是成了很多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冯老师，您能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这么重要吗？
2: 当然可以。那我记得呢，哈佛心理学教授吉尔伯特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年以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一个项目而遗憾，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那平时啊，我们偶尔也会听到家长诉苦，孩子从小就交给老人带，平时忙于工作没有空理孩子，现在行为习惯很差，想管他他也

0: 不听，还学会了顶嘴，亲子关系越来越差。在网上啊，我们还看到密歇根大学呢，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行为得体、考试名列前茅这两件事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作业的数量，也不是家长督促学习的程度，竟然是家庭聚餐的频率和时长。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珍贵品质、学习能力是在父母温馨陪伴下滋养的。
1: 那么看来陪伴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可有些家长也说了，自己呢也是一天到晚陪着孩子，孩子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可自己呢付出了那么多，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孩子呢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学习不自觉呀，沉迷网络呀，甚至呢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家长去交流。
0: 是的，那有时候呢，陪着并不等于陪伴，一些错误无效的陪伴方式啊，可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1: 陪着不等于陪伴，那家长的一些无效的陪伴都有哪些表现呢？
0: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和谐的亲子关系呢，是家庭教育的前提，也是陪伴的底色，动不动就发脾气，失去耐心的陪伴会成为孩子成长中的一剂毒药。那我们有些家长陪写作业的时候呢，喜欢去盯着孩子的坐姿、小动作，哪里不满意啊，就拎出来唠叨一番，发现错误就赶紧指出来让孩子改正，字写得不好就撕掉重写，画画画不好也撕掉重画，吃饭吃得慢也数落一番。那家长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的陪伴啊，就容易引起亲子之间的矛盾，破坏亲子关系。
1: 没错，我好像呢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呢是吸收爸爸妈妈的情绪长大的，家长情绪不好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孩子。那么除了缺乏耐心和控制不了情绪，还有哪些错误的陪伴方式呢？
0: 还有就是经常打断孩子，破坏孩子的注意力。现实生活中啊，很多家长呢经常在陪伴孩子时不注意这一点，随意的去干扰打断孩子。比如孩子在认真写作业阅读的时候，家长呢时不时嘘寒问暖，问孩子冷不冷啊，饿不饿呀，给孩子送吃的。那孩子在专注搭积木的时候呢，也不停的去打断孩子。
1: 怪不得现在那么多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呢磨蹭拖延，原来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家长经常打断孩子造成的。
0: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缺位陪伴，最常见的就是父亲缺位。有些孩子从小呢主要由妈妈带，妈妈既当爹又当妈，爸爸不怎么管孩子，孩子有问题都是找妈妈多一些。但有些时候父亲也有被缺位的可能。什么叫被缺位呢？就是妈妈能力太强了，或者是太强势了，把本属于爸爸的责任也剥夺了。父亲的缺位会导致孩子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比如说缺乏安全感，不够勇敢，还可能会导致男孩子性别角色的混乱，出现女性化等等。
1: 看来陪伴也是讲究方法的，不能乱陪瞎陪，否则呢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的有效的陪伴孩子呢？
0: 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呢就是全身心的陪伴。真正的陪伴呀，需要我们父母放下手机，暂时忘掉工作中的繁杂的事情，专注认真的陪伴孩子，陪孩子玩耍啊，画画呀，读绘本呀等等，充分的与孩子互动交流。在陪伴的过程中呢，让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关爱，学会信任。
1: 没错，很多家长呢是边带娃边玩手机，看来是要放一下手机才行啊。
0: 是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趣的陪伴。单一且枯燥的陪伴呢，会让孩子心生厌倦，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所以父母呢要让自己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从电视上、书上学习一些简单有趣的亲子游戏，在与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呀，提升感情，同时促进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其实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

0: 让孩子感受文化的氛围。我们也可以带孩子去运动，让孩子强健体魄。我们还可以与孩子一起做做手工，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可以跟孩子去种树种花，让孩子感受自然与生命的奥妙。
1: 陪伴的方式还可以有这么多啊！孩子呢还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学习一些技能。
0: 是的，那么我们第三种呢就叫做平和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呢，家长呀要保持平静温和的情绪，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就把脾气发在孩子身上，这样啊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如果生活上不顺心或者是身体不适的话，我们呢其实可以直接的告诉孩子，尽量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与孩子互动或者对孩子发脾气，这样啊往往会把坏情绪带给孩子。你可以坦诚的跟孩子说，孩子对不起，今天妈妈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调节调节，今天就没有办法陪你一起阅读了。慢慢的孩子也学会了理解。
1: 真诚的跟孩子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让孩子呢慢慢的学会理解。
0: 那么我们第四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就是亲密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呀，肢体语言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因为父母语言上的爱并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多的真切感受，不时地给予孩子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拥抱，一个轻轻的抚摸，这些亲密的举止啊，不仅增加孩子的愉悦度，还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的内心充满力量。
1: 是的，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吝啬你的表扬和鼓励。
0: 第五种呢就叫做高质量的陪伴。有句话说得好，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聪明的父母呢也许并没有刻意的陪伴孩子，他们只是把知识教育融入了平常的生活中，带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有位母亲啊，她经常带着3岁的孩子去市场买菜，在去市场前呢，她就与孩子商量要买什么菜，然后让孩子用心的记着。在去市场的路上呀，母亲会给每一位熟人打招呼，在买菜的过程中呢，她也会告诉孩子怎么样去挑选蔬菜。等到结账时啊，母亲还会与孩子一起计算需要找的钱。时间久了，孩子学会了蔬菜的品种、挑选的要点、简单的计算和见人打招呼的礼貌。有些1年级的孩子啊，他识字量很大，很多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平时带出去的时候都会教孩子去认一些招牌上呀，或者我们商品包装上的字啊，这样呢也可以培养孩子识字的乐趣。当然了，即使孩子说错了也不要说孩子笨。比如说一个4-5岁的孩子看到一个明天的名字，他说是月字，那可能家长就开始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这字都不认识，这样呢可能会打击孩子的识字信心。
1: 聪明的父母呢会在玩耍中让孩子学会一些技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0: 是的，那第六种有效的陪伴呀，就叫做有教养的陪伴。其实就是父母要做好榜样，想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那父母啊不仅要教孩子文明礼貌，还要审视自己的言谈举止。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孩子学习的榜样。
1: 所以我们家长呢在陪伴孩子时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0: 是的，好的陪伴呀是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冷静平和的沟通方式，给孩子带来正能量和正确的引导。那以上六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也希望能够给家长们一些启发。
1: 是的，孩子的成长呢只有一次，家长陪伴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正因为陪伴如此珍贵，我们才要学习正确的方式，让每一次陪伴都能成为亲子之间美好的回忆，双方都得到滋养和成长。非常感谢冯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

0: 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一个美丽的故事。有个塌鼻子的小男孩，因为两岁时得过脑炎，智力受损，学习起来很吃力。打个比方，别人写作文能写两三百字，他却只能写三五行，但即便这样的作文，他同样能写得美丽如花。那是一次作文课，题目是愿望，他极其认真地想了半天，然后极其认真地写。那作文极短，只有三句话。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妈妈天天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真聪明，第二个是老师天天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一点也不笨。于是就是这篇作文深深地打动了他的老师，那位妈妈式的老师不仅给了他最高分，在班上带感情朗诵了这篇作文，还一笔一画地批道，你很聪明，你的作文写得非常感人，请放心，妈妈肯定会格外喜欢你的，老师肯定会格外喜欢你的，大家肯定会格外喜欢你的。捧着作文本，他笑了，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像只喜鹊。但他并没有把作文本拿给妈妈看，他是在等待着一个美好的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到了，是妈妈的生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那天他起得特别早，把作文本装在一个亲手做的美丽的大信封里，信封上画着一个塌鼻子的男孩，咧着嘴笑得正甜。他静静地看着妈妈，等着妈妈醒来。妈妈刚睁开眼睛醒来，他就甜甜地喊了声妈妈，然后笑眯眯地走到妈妈跟前说，妈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我要送给您一件礼物。妈妈笑着，什么？他笑笑，我的作文。说着双手递过来那个大信封，接过信封，妈妈的心在砰砰地跳。果然看着这篇作文，妈妈甜甜地涌出了两行热泪，然后一把搂着小男孩，搂得很紧很紧，仿佛他会突然间飞了。是的，智力可以受损，但爱永远不会。他朝气蓬勃，永远垂着绿荫，开着明媚的花，结着芳香的果。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

0: 一号，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的吧？
3: 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3: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2: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3: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2: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在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2: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3: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2: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3: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 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2: 嗯，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3: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2: 嗯，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3: 嗯，也就是会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2: 是的。
3: 嗯，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2: 嗯，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3: 嗯，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的，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2: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3: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2: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3: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2: 嗯，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3: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

0: 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1: 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1: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0: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倾听阅读，
3: 倾听阅读，
2: 我
3: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4: 好的梳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大家好，我是钦州市第六中学的梁兰子老师，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书名是《哈佛凌晨4:30》，现在由我来为你读。成长的经历会告诉你，每天早起5分钟，人生将被赋予另一种可能。现在我们将目光放在凌晨4:30的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学府如今灯火通明，随处可见埋头学习的哈佛学子，即便到了深夜甚至凌晨，哈佛图书馆里仍然座无虚席。哈佛大学校园有49座图书馆，其中24小时开放的拉蒙特图书馆最受学生的欢迎。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些哈佛学子如此勤奋、如此努力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哈佛学子能够早起，能够自主学习，是因为心中有梦想。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努力，并且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去克服。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明明自己没有偷懒，但是一天过去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怎样才能把无效的忙碌变成有效忙碌呢？近日我就从这本书里学习到3个有效管理时间的小窍门，这也是 我向您推荐。

晨4:30起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刀刃上。这本书里面有他们克服懒惰、提高效率的很多方法，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都值得认真读一读。管理好时间，提高效率，拥抱精彩的人生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

0: 海天之间。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7: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恩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7: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7: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2: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3: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

0: 知能力和人际关系。三到六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1: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0: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三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品格的课堂。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呀、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月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月，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家长感叹，孩子比大人更懂诚实。班级墙贴满品格瞬间，萌萌扶起摔倒同伴的照片，浩浩连续21天刷牙的记录表，让成果可视化，让成长看得见。
1: 嗯，赵园长，那您认为尊重对幼儿意味着什么呢？家庭中如何种下尊重的种子呢？
0: 尊重是品格的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1: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的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1: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2: 嗯，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0: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1: 嗯，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允许孩子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1: 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2: 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1: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三分钟热度，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0: 首先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预欲，当孩子搭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1: 荣女士哈，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2: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她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1: 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呀、刷牙这些习惯。
2: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1: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0: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啊，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1: 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0: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明明是不是哭了呀？如果你是明明，会喜欢这样吗？接着教具体的方法，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荣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2: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开读。孩子会发现原来表达善意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个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0: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 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

0: 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1: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3: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4: 大家好，我叫陈子炫，今年10岁了，我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金银岛》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吉姆和爸爸妈妈共同经营着一家旅店。一天，一个叫比尔的古怪船长来到了这里，他经常讲一些海上鬼故事，导致客人们都被吓跑了。紧接着，怪事就接踵而来。而比尔在看到一张写着你将活到今晚10点的黑卷后当场死亡。这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比尔有一张藏宝图，这涉及好几条人命的图，却阴差阳错的被吉姆捡到了。于是他跟随特里努力绅士的舰队去寻宝，但在接近藏宝小岛时，吉姆又发现了船上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海盗，于是他们和海盗在岛上大战了好几个回合，最终找到了宝藏并满载而归。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它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不就是人的生活写照吗？如果你想生活过得好，就需要你去奋斗，去努力，不能依赖运气和他人。其实就像拍皮球，你使的劲越大，他跳的就越高，你的劲越小，他跳的就越低，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计其数。因为这不仅是生活上的规律，更是学习上、社会上、大自然里的规律。不要期望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这是不可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记住了，付出才能拥有收获。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克里努力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吉姆是孩子，顶不了多大的事，对不对？戴夫先生，你恰恰说错了，吉姆比我们任何人都有用，因为水手们在他面前没有任何顾忌。另外，吉姆就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一定会帮我们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吉姆，我绝对信任你。此时我才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力实在有限。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的发展竟使我成了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陈子炫，感谢大家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吴雨信，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宴会主持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各种宴会，如结婚宴、生日宴、升学宴等，传统节日如除夕、元旦、中秋节等，及24节气如立春、清明、夏至等，各种类型的主持词、祝福语、祝酒词、吉祥话。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书中的内容精彩绝伦，新颖实用。读熟了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会各种宴会及节日主持词，可以提高口才水平。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年5月的第2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们要时刻

特铭记母亲的恩情，似天高比海深。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笑忧愁跑，二笑烦恼消，三笑心情好，四笑心不老，五笑兴致高，六笑身体好，七笑快乐到，八笑皱纹少，九笑步步高，十笑乐逍遥。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雨欣，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3:31，最高潮位4.8米，8:5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29.5度。青州港23:16，最高潮位4.8米，8:35，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3:11，最高潮位4.8米，8:3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棱湾23:06，最高潮位4.8米，8:25，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箱23:01，最高潮位4.8米，8:2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妈，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而且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艰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9: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

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

0: 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卢红星。卢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卢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是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倡导家长呢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社会，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啊，孩子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儿童世界。基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快节奏方式，很多家长其实不知不觉地把我们成年人的焦虑和期望都投射到了孩子们身上。孩子们的生活通常会被各种学习任务啊，还有课外辅导班啊，填得满满当当的，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玩耍、去探索、去感受童年的快乐。那么这种过度的安排和压抑，不仅会让孩子们失去童年的快乐，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儿童世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儿童世界这个词呢？
0: 我认为真正的儿童世界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快乐，能够自由去探索的，充满好奇心和充满创造力的一个空间。在这个环境里面，孩子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和成长，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我们成年人的规则和标准所束缚。他们需要时间去玩耍，因为玩耍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学习和成长的重要一方式，也是培养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孩子们更需要父母的理解、陪伴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训斥和施压。
1: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所以很多家长也为了让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这些兴趣班呢，也挤占了孩子们大量的休息时间啊。
0: 其实啊，家长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对吧？但是呢，过度的课外辅导和学习任务往往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甚至会磨灭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就像一根弹簧一样，如果被过度的施压、过度的使用，也会逐渐失去原本的弹性，不能够自如的伸缩了。所以啊，孩子在童年时期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玩耍、去探索，那么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会受到限制，这对于他们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那您认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呢？
0: 作为家长，首先我们得学会放手。很多家长啊，总是忍不住要去管孩子，认为孩子还没有长大，不懂得思考问题，不懂得判断，甚至替他们做决定，觉得这样是在保护孩子，但是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呢，只要在安全的范围内，就让孩子自己决定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们真的不用去干涉太多，这样孩子才能真正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次呢，家长们要当孩子的支持者，而不是指挥官。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孩子们在问到诸如为什么天是蓝的呀，蚂蚁为什么会搬家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别着急把答案倒给孩子，不妨可以反问一句，你是怎么理解的呀，或者干脆和孩子们一起查资料，探索多种答案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让孩子自己动脑筋，还能让他们感受到探索的乐趣。再有啊，我们家长要明白陪伴的重要性。我记得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就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是

0: 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家长一定要多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陪他们玩，陪他们聊天，认真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因为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不仅能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
1: 您刚刚提到了放手和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呢，可能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的安全或者是未来的竞争力，您如何看待这种焦虑呢？
0: 家长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下，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赢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呢，这种焦虑往往会导致家长过度的控制和干预孩子的成长，反而限制了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所以我们作为家长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过度的保护和控制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应对未来的挑战。相反，一个拥有自由、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孩子，往往能够更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更独立自主地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父母的要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要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就像我们看《动物世界》里面的鹰妈妈一样，逼迫小鹰学飞，只有让孩子在实践中尝试和成长，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会独立。此外呢，我还建议家长们还需要学会放手而不撒手，这意味着在尊重孩子独立性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倾听他的感受，给予他们一定的建议和安慰，而不是直接了当地批评他做得不对，或者干脆直接包办替他们解决问题。所以说呢，家长的焦虑主要是源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但是过度的焦虑和控制可能会适得其反。只有学会在放手与支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而且具有创造力的人。
1: 您说的非常好，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需要一个快乐自由的童年。那么您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如何去平衡学习和玩耍之间的关系呢？
0: 确实，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学习和玩耍它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玩耍可以让孩子们放松身心，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些能力呢，又会促进孩子们的学习。所以我们家长不要把学习和玩耍割裂开来，而是要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会学习，在学习中懂得玩耍。比如说当孩子们在玩玩具、玩积木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在旁边引导孩子们学习空间几何的知识。当孩子们在画画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们学习色彩搭配和构图技巧。这样一来，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又能学到知识，而且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快乐的。
1: 那您认为家长在还给孩子儿童世界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家长自身的观念转变。因为很多家长啊，都习惯了以成年人的视角来看待孩子的世界，认为学习比玩耍更重要，成绩比快乐更重要。那么这种观念真的需要改变。我们应该意识到，童年不仅仅是为成年做准备，它本身就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的快乐、好奇心和创造力是他们未来幸福和成功的基础。
1: 确实，孩子呢要在玩中学习，学习中玩才能更好。

0: 的成长。看来我们的家长还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行啊。
1: 对呀，家长们的心态对孩子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总是焦虑，总是急躁，那么孩子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情绪，从而也会变得焦虑和紧张。所以家长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总是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不要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质、优点和不足。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发现他们的优点，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我们家长也要记得要学会欣赏孩子的成长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到结果，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要总是批评他，而是要帮助他们分析做错的原因在哪里，鼓励他们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进步。
0: 那在节目最后，您能否再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1: 我建议啊，首先我们家长可以每天留出一段空白时间，也就是说让孩子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活动。其次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比如绘画、手工或者角色扮演等等，这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此外，我们还要尽量减少对孩子的批评和指责，多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让孩子感受到他们自己存在的价值。最后，请家长记住一点，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我们要珍惜这段时光，让他们在自由和快乐中健康成长。
0: 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很多家长也会从中受益，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还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儿童世界。好，再次感谢卢老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倾听阅读，
3: 倾听阅读，
2: 我
3: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4: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位智者交谈，我是赵云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90多岁的史学大家许卓云的作品《往里走，安顿自己》。许先生面对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危机和人生命题，给出了一系列充满智慧的见解和看法。他用中国文化、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有往里走才能安顿自己。读这本书就如同看见许先生和年轻人之间一场毫无保留的灵魂对话。下面我把这本书的节选读给你听。如何才能做到往里走，安顿自己？这个课题有关安身立命非常大。假如我们真要按中国的老说法来讲，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那种大气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是要你自己觉得安心，不是安天地之心，是要安你自己的心。这一点真正要做到的话，需要像孟子里面讲的那样，你要能将心比心，有恻隐之心、廉耻之心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尽心尽力做好一件事，这是中道。做事的时候，自己能够时时反省，对他人能够体谅包容，能够做到将心比心、利人利己，这叫恕道。做到忠恕之道并不容易。做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尽心？尽心去做一件事情，跟马马虎虎的半做不做差别很大。你答应一个人要替他完成挺多事情，口惠而实不至，这就是不忠。反过来把承诺的事情忘了，更不忠。如果违背当初的承诺倒过来做，就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
2: 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

0: 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4: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
5: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人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

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咁样做唔单止成本降低咗，而且又酥又香又好食，群众咧亦都买得起。经过咗佢嘅一改造，咁呢味小食就喺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咁外商人亦都纷纷嚟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呢一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琴，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哇！
6: 我会唱歌，
5: 哇！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一头学问渊博的猪，一头绝顶聪明的猪，住在一个非常出名的图书馆的院子里。他深信自己由于多年的图书馆生涯，已经成了渊博的学者了。有一天，一只八哥来访问，这头猪立即按照惯例对客人进行起自我介绍来。
11: 朋友，请相信我吧，我在这个图书馆里的时间非常长了，我对这的沟渠、粪坑、垃圾堆得有着深刻的了解，甚至连屋后山坡上的墓穴都被我拱翻过好几个。谁要是想在这个图书馆得到知识，俺不找老猪，那他可算是白跑了一趟。
10: 你所说的都是图书馆外面的事，那里面的东西你也了解吗？
11: 里面？那我可是再清楚不过了，里面无非都是一间木架子，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
10: 那你对那些书也都了解吗？
11: 怎么不了解呢？那是最没意思的了，它们既没有什么香气，也没有什么臭气，我咀嚼过好几本，也谈不上有什么味道，干巴巴的，
10: 连一点水分也没有。可是人们老爱在里面待着，据说他们在里面探求知识的宝藏呢。
11: 人们？你说他们干什么？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想在书里找点什么东西。我常常看着许多人把那些书翻来翻去，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人就把书放回架子上又走了。我保证他们在里面连糠渣菜叶都没有得到一点，还谈什么宝藏？我是从来不做那些蠢事儿的，与其花时间去啃书本，还不如到垃圾堆里翻几个烂萝卜啃啃呢。
10: 算了吧，我的学者，一个从垃圾堆里啃烂萝卜的嘴巴，还谈论什么书本上的事儿？我看你还是去啃你的烂萝卜吧。
1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9: 哇！
6: 我会唱歌，
5: 哇！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3: 落叶，秋天，树叶黄了，枯了，快要脱落了。枯黄的叶子离开了枝头，在风中飞舞着。它对世界还是如此的留恋。假如我是落叶，我愿意很快落在地上，又很快地被雨水融化，然后钻进又黑又香的泥土里，尽情拥抱这些又大又小又粗又细的树根，衷心地对他说，你快生长吧，生长出更多更绿的叶子，我把我自己全部献给你。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0: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点火！
3: 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2: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一街一世界，一水一鹰洲，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吻，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儿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化、街区，难锁童年一寸心。呢啲街，呢啲巷，呢啲人，一年四季都系欢声笑语，几度风雨骤，几度月正圆。曾经嘅追踪，步履铿锵，唔香人也亲，唔香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难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嘅爱，老街区嘅情，呢度有飞扬嘅青春，几度芳草绿。

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吾乡也有情，吾乡也有义。电影《龙之战》同呢度有关，电视剧《倚江响亮》亦都喺呢度取景。龙一民宿嘅院入边长满咗绿植，文昌豪老爷爷嘅胡须入边亦都长满咗故事。夕阳嘅余晖当中，红蜻蜓自由咁飞翔，蒲公英系天空中落喺草地上嘅星星。一夜清风吹过嚟，佢哋就亮啦。那个唱住采茶辞唱嘅老奶奶，采一把金黄嘅蒲公英，笑容就好似花一样灿烂。离不了嘅天涯亭，养活咗人嘅鹤井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路，散住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亲不够的老街区，暖不够的时尚风。小巷入面有你飘出来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颜如闪。微笑，笑时又带古泥香，试闻钦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系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你呢度寻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流传的是文脉。此心无计作重游，五月随丹胜鹤头。胃口不辞路不舌，原风吹我到钦州。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陈远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成也萧何。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事情的成败，好坏都有一个人造成。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西汉的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他曾向刘邦推荐了善于用兵打仗的韩信做大将军，使之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有人向刘邦的妻子吕后告发韩信谋反，吕后想把韩信召进宫来，又怕他不肯就范，就同萧何商议。萧何设计以庆贺平叛胜利为理由骗韩信进宫，韩信一进宫就被吕后以谋反犯罪名杀于长乐宫中室，民间因此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说法，说的就是韩信成为大将军是萧何推荐的，韩信被杀也是萧何做出的计谋。这就是成也萧何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心里的世界，看到一棵小草，我想到了草原，看到一朵鲜花，我想到了果园，看到一朵浪花，我想到了大海，看到一缕阳光，我想到了蓝天，看到眼前这个小小的世界，我想得很远很远，我要去拥抱草原、果园、大海，还有那晴朗的蓝天。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

0: 定特带劲儿。
1: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0: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0: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0: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群成人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生命安全。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青州。大家好，我是钟玲，今天我们倾听一碗面的距离，作者倾国。我家孩子11岁，爱学做饭，他平时喜欢在我跟前看我做饭，跟着忙这儿忙那的，有眼见的经验，偶尔煎一个蛋，炒一碗饭，有模有样的。今天一早起来说煮早餐给我吃，不让我动手。孩子有动手的能力是好事，说明孩子有独立能力，热爱生活。我应允了，坐等着吃饭。我信不过孩子，跑到厨房看他又是洗又是切的。我在旁边忍不住对他指手画脚，他不耐烦地把我赶了出来，不让我干预。我忽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平时我不就是这样对我父母的吗？那时我常常想，我以后一定不做个唠叨的父母，理解自己孩子。我们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可是孩子哪里能比自己父母长得懂事呢？所以才有了父母的唠叨。我惊讶自己不知何时把这个告诫给忘了，也成了一个唠叨的父母，而我竟是毫无知晓。好吧，不干涉。我想，那我就看看书吧，或者上上网。坐在房间里看书没什么兴趣，电脑前面好像也不好玩。听着厨房里锅碗瓢盆噼里啪啦的响动，心里痒痒的，不知电饭锅插电前它是否擦干手，蘑菇泡软了吗，青菜是否洗干净了，面条是不是要煮老了。我忍不住在门口窥视一下，那个香菇要用热水泡一下才好，懂啦。还有记得拔电器开关前一定要擦干手，知道啦。我还想说什么，一双小手把我往外推，你出去，我自己能行。他一把把玻璃门关上，我自己能行。孩子的一句话把我无辜地挡在一门之外，我只能在门外透过玻璃看他小小的背影在做着稚嫩的忙碌，心里一种想帮又帮不了的痒痒的感觉，恨不得帮他拿根葱倒点酱油洗个干净的盘子，可是我只能看看。我一会儿在房间坐下，一会儿在客厅里踱几步，探头偷窥一下，侧耳倾听动静，失神若呆，恍若有所失。妈妈吃饭了，清脆的声音撞碎了我的呆滞。一碗面端出来，有香有色的样子，我尝着这碗让我揪心的面，心里又酸又甜。这碗面让我清楚了一个事实，孩子长大了，我要不断目送孩子走在外面求学的路上，走向工作的奋斗中，走进成家立业的忙碌里。孩子的背影在父母眼里渐行渐远，正是父母内心不断积累思念与牵挂的开始。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五小学的老师宁艺英，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书中的一段节选，愿你慢慢长大。成长请带上这封信是一本亲子家书，这本书里有30封信，每一封信都是父母半生智慧的沉淀，里面为孩子细数了成长的酣畅和迷茫。打开这本书，相信你一定能感受到父母对孩子不同形式的爱，同时也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各位名家的育人智慧和人格魅力。接下来我把《成长请带上这封信》的节选《愿你慢慢长大》读给你听。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愿所有的孩子都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血液金话筒的曾黎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孔融让梨。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就是指懂礼貌，善谦让。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故事。孔融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一天家里面吃梨，一盘梨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孔融不挑好的，不挑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4岁，还真懂礼的，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一个大的呢？孔融回答道，我年纪小，就应该拿一个小的，大的给我哥哥吃。父亲又问道，你还有个弟弟嘞，弟弟不是比你小吗？孔融说道，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孔融4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这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啦。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4: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5: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小主播潘彦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夏天来啦，夏天是位小姐姐，她热情地问我想变点什么。我想变透明的雨滴睡在一片绿叶上，我想变一条小鱼游入清灵灵的小河，我想变一只蝴蝶在花丛中穿梭，我想变一只蝈蝈歌唱我们的生活，我想变眨眼的星星，我想变弯弯的新月，最后我看见小小的荷塘，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荷叶像一柄大伞，静静地在荷塘举着，小鱼来了，在荷叶下嬉戏，雨点来了，在荷叶上唱歌。夏天来了，夏天是位小姐姐，她热情地问我想变点什么。我想变透明的雨滴睡在一片绿叶上，我想变一条小鱼游入清灵灵的小河，我想变一只蝴蝶在花丛中穿梭，我想变一只蝈蝈歌唱我们的生活，我想变眨眼的星星，我想变弯弯的新月，最后我看见小小的荷塘，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荷叶像一柄大伞，静静地在荷塘举着。

0: 小鱼来了，在荷叶下嬉戏；雨点儿来了，在荷叶上唱歌。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倾听阅读，
1: 我
0: 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作品《回延安》。接下来我把《回延安》这首诗读给你听。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瀑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渡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当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

0: 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欽州，
1: 深夜行喺欽州街头，如果嗰度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唔使问啦，嗰度一定系口碑少爷。
2: 摊子入去有几大啊？
3: 系啊，几大啊！
1: 宵夜江湖，新人辈出，业内轻楚争锋，个性唔系咁突出，甚至有啲温吞嘅猪脚粥同埋老火靓汤，多年嚟却系稳占一席。欽州饮食全集于广东，岭南湿热，心火躁动。冇乜胃口嘅时候，滋补温柔嘅汤汤水水，就好似温声细语嘅安慰。深夜十一点，二马路猪脚粥店迎嚟第一批食客。疲惫嘅身心，急需呢一碗啱口味嘅热汤。虽然个名系猪骨粥店，但系店里边各式汤水涌等众多。老板娘苏彩虹深谙调理之道，微笑住同你拉下家常。猪肺汤补气，鸡汤性温喉，要汤浓色佳，口感恰到好处。秘笈就在于火候同埋食材。
4: 请指教啊，靓嘢啊！
1: 仔细清洗、焯洗，冷水落锅，慢火烧滚，放入自己独有嘅配方，熬制三个钟头。一碗热气腾腾嘅猪脚花生汤捧上台，先系嗱嗱声饮翻一大啖汤水。慢悠悠夹起一块猪脚，一啖咬落去，皮爽脆弹牙，筋。

从1996年开始经营，至今已经有20多年。因为老城改造，前几年苏彩虹找到这个铺面，从二马路搬到嚟呢一度，细档口成咗大铺面，生意依然红火。最常见嘅仲系嗰一班老食客，客人来来去去，佢哋恋爱、结婚、生仔，但系始终心心念念嗰盏每晚准时亮起嘅灯。迎面嘅依然系老板娘嘅招呼同埋热络，喺店里边忙碌住嘅后生姑娘同埋后生仔，系佢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接手生意嘅仔女。老食客亦都携仔带女，一次次嚟重温慢火细熬出嚟嘅香浓，仲有慢火细熬出嚟嘅宝益。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石附小4年级11班的周林雅。
2: 大家好，我是周林雅的妈妈。
1: 今天我和妈妈为大家朗读《红色传奇》《红军长征过桂北》选段。1934年11月30日，缓缓流淌的湘江，雾气弥漫。
2: 伤员和女卫生员走在前面，
1: 快跟上，小心别掉下江。
2: 然而，就在这时。

0: 机飞来，轰轰，江水被炸起十几米高，临时搭建的木桥和制造的船只也被炸得四处纷飞。
1: 哒哒哒哒，密密麻麻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射来，许多红军战士中弹，纷纷掉进江里，血染红了湘江。
0: 重武器丢下，马丢下，快速过江。毛泽东同志命令道：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红五师师长李天佑两天前就在灌阳新墟阻击敌人了。敌机低空轰炸，配合大炮轰击，把坚守在山头的红军逼到了绝境。
0: 报告，团长、政委负伤，营长牺牲，全团伤亡500多人。
2: 报告，
1: 师参谋长牺牲。
0: 红五军师只要有一个人在，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墟。李天佑含着眼泪，拿起牺牲战士的枪射向敌人。
1: 为了大部队胜利过湘江，我们要坚守阵地。
0: 我没子弹了，
1: 我的也打光了，
0: 上刺刀跟敌人拼了。
1: 红一军团在泉州的角山铺死死地阻击敌人，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0: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兴安的光华铺阻击敌人。
1: 黑压压的敌人涌上来了，
0: 给我狠狠地打。
1: 剩下的红军战士把手榴弹都扔向了敌人。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红军由长征刚开始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0: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堵和追击，红军部队要翻越陡峭的老山界。
1: 吃点东西吧。一路上，群众纷纷拿出家里仅剩的干粮来招呼红军战士们。
0: 谢谢谢谢，红军战士们含笑摇头。
1: 一位大娘看见一名受伤的红军小战士，硬是塞给他几个红薯和一把花生。
0: 谢谢大娘，受伤的红军小战士推辞不掉，只好拿了一颗花生。
1: 就在我们家歇一歇吧。大婶儿腾出房间让红军战士们进来避雨。
0: 谢谢啦，在这里就好。红军战士们坚持不进屋，只在屋檐下避雨。
1: 老山界的地形我最熟悉，我带你们过山道。一位当地老农走在前面，用双手为红军拨开荆棘。
0: 之字形的山路上，红军战士们举起的火把照亮了夜空。我们的朗读完毕，谢谢大家。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9: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0: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8: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9: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8: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7: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8: 中国高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作品《回延安》。接下来我把《回延安》这首诗读给你听。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瀑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渡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当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

敢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伸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
1: 天后宫、明代的古城墙、清代的广州会馆、清代的造银厂，五百年时光记录一座城市的沧海桑田，源自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穿行欣州历史文化街区，有说不完的爱恋，有道不完的故事，有写不完的文字，有拍不完的景致。欣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日的新欣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俾阴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仔岳林到了这里，少年天才王勃到了这里，革命先驱孙中山到了呢度，人民画家齐白石到了呢度，南越富商庄有功到了呢度，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踪，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天。对好多人来讲，每次想起欣州的旧城，脑海中常常涌现出的是着着旗袍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街巷深处一步步走来，像极了雨巷中描绘的场景。虽然大望舒的雨巷在杭州，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将它同欣州老街联系起来。也许这个就是欣州的魅力。趁着闲暇时光，和友人们一起相约这里，品茗、赏花、听风，阅尽人间无数，来一场向天再借五百年的美丽邂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的动格，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

0: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时间管理对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至关重要，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可以帮助孩子提高效率，减轻压力，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欢迎您，吕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老师您好啊，现在呢很多的孩子啊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都存在着时间管理不善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做作业特别的拖拉，玩耍的时间又过长，您能够先和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吗？
2: 哎，好的，主持人，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合理安排时间可以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学习任务，避免拖拉和浪费时间，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其次，时间管理能力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养成也非常的关键，孩子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娱乐和休息时间，有助于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保持身心健康。再者，这一能力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具备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能够合理分配时间，高效地完成任务的人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
1: 那一般来说孩子从几岁开始培养时间管理能力是比较合适的呢？
2: 其实呀，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可以从孩子幼儿时期就可以开始渗透。比如3到6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时间概念，比如他们知道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睡觉等等。这个阶段，家长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

0: 按时起床、吃饭、睡觉等等，来帮助孩子建立初步的时间观念。当孩子进入小学阶段，6到12岁，他们开始有了学习任务，这个时候是培养时间管理能力的重要时期。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娱乐的时间，制定简单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需要更加系统的学习时间管理技巧，学会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的程度来分配时间，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学习和生活的需求。
1: 那作为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孩子认识时间的重要性呢？
0: 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引导孩子认识时间的重要性。首先，在日常生活中，用具体的事例向孩子解释时间的概念。比如告诉孩子一分钟可以做什么，如快速跳绳60下左右，一个小时可以完成哪些事情，像看一集动画片或者完成一部分作业等等。其次，利用时钟或者定时器等工具，让孩子直观地感受时间的流失。比如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设定一个定时器，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让他们体会到时间的紧迫感。最后，给孩子讲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小故事或者名人志士，如鲁迅珍惜时间的故事，让孩子明白合理利用时间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激发他们对时间管理的重视。
1: 那作为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时间计划呢？
0: 在帮助孩子制定时间计划的时候，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计划可以简单一些，比如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学习时间、玩耍时间和休息时间。学习时间可以安排在放学后的固定时间段，每次学习时间不宜过长，中间可以适当安排休息时间，玩耍时间也要合理安排，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放松身心。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计划要更加详细和灵活，可以引导孩子将学习任务按照科目和难易的程度进行分类，先完成重要的而且紧急的任务，同时要为孩子留出一定的自由支配时间，让他们可以处理突发情况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让他们参与其中，这样孩子会更愿意遵守计划。例如和孩子一起讨论每天放学后的安排，是先完成作业

0: 再玩耍，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再学习，根据孩子的习惯和需求制定出最适合他们的计划。
1: 嗯，但是可能啊，有一些孩子他制定了计划，但是呢执行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执行计划困难，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给予孩子足够的鼓励和支持。当孩子按照计划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其次，帮助孩子分解任务。如果孩子觉得某个任务过于艰巨，容易产生畏难的情绪而拖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将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再逐个的完成。比如写一篇作文，可以分为构思、拟提纲、写段落、修改等等步骤，让孩子一步一步来，感觉就更容易完成了。最后，要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在孩子执行计划时，尽量减少干扰的因素，比如关闭电视、手机要静音等等，让孩子能够专注于任务。如果孩子没有按照计划执行，家长不要一味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是计划不合理，还是孩子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共同调整计划，帮助孩子克服困难，重新回到正轨。
1: 嗯，不同年龄的孩子啊，他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需求和能力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6到3岁，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规律作息来培养时间观念，比如每天固定时间起床、睡觉、吃饭，让孩子逐渐适应这种节奏。家长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提醒孩子时间，如唱儿歌，时间像小马车，哒哒哒哒向前跑，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时间的流逝。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培养他们的计划意识，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每日或者每周的计划，用图表的形式将计划呈现出来，比如制作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将学习、玩耍、休息等等活动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让孩子一目了然。同时要教孩子一些简单的时间管理技巧，比如学会估计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安排课间休息时间等等。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重点是培养他们自主管理时间的能力，引导孩子学会使用时间管理工具，比如日历、任务清单等等，将学习任务、课外活动、社交活动等等都安排进

0: 你自己的时间表中，同时鼓励孩子定期反思自己的时间利用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策略。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怎样去利用好各种场景来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管理呢？
0: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场景可以用来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管理，比如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计算从起床到出门上学需要多长时间，每个环节应该花费多少时间，让孩子明白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的重要性，避免匆忙赶时间。在孩子做作业时，帮助孩子分析每门作业的难易程度和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分配作业时间。可以采用番茄工作法，也就是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这样既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又能够让孩子学会劳逸结合。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规划活动的安排，比如计划一天的活动包括打扫房间、阅读书籍、户外运动等等，让孩子学会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合理分配时间，平衡学习和娱乐。
1: 那如何能够让孩子在长期内保持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呢？
0: 为了让孩子长期的保持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家长要持续的关注和监督孩子的时间管理情况，但是不要过度干涉，定期和孩子一起回顾时间计划的执行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其次，将时间管理与孩子的兴趣爱好相结合，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绘画，鼓励他们制定绘画的计划，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绘画练习，这样可以让孩子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同时也能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遵守约定、按时完成任务等等，逐渐地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当孩子具备了一定的自律的意识，他们就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最后，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也要合理安排时间，做到有条不紊，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1: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培养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帮助孩子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健康快乐的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13: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8: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小段，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洲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1: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1: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2: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技能。
1: 那么卢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2: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

0: 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哎，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1: 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0: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1: 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活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黏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黏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0: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1: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0: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1: 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0: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碗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要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次一次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1: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0: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1: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 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

0: 产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0: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也一定要有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一个沟通工作。
1: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作为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呢？
0: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0: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4: 哟，够警惕的。
1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3: 我核实啊。
1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3: 继续观察。
1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3: 我确认一下。

0: 开会了吧？
1: 对，
2: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它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如何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却是许多家长面临的难题。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青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吕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吕老师，您看现在电子产品种类繁多啊，孩子们也越来越容易接触到他们，那您能先给我们讲讲电子产品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吗？
3: 好的，主持人，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为孩子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比如说在线课程、学习类的 APP 等等，可以帮助孩子拓宽知识面，提升学习的能力。比如一些学习类的 APP 可以让孩子随时随地的练习口语和听力，科普类的视频也能够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电子产品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容易导致近视。同时，一些网络游戏、短视频等等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使他们难以专注于一件事情，进而影响学习效率。此外，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部分不良信息可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误导。
2: 那您觉得孩子从几岁开始可以接触电子产品呢？
3: 一般来说，孩子在2到3岁的时候就可能会对电子产品产生兴趣。比如看到大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的时候，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控力比较差，所以家长要谨慎地控制他们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建议每一次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到了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可以适当增加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娱乐，但是也要注意合理安排，每天最好不超过2小时。中学阶段的孩子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使用电子产品，但是同样要避免过度的沉迷。
2: 那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电子产品众多，家长应该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呢？
3: 家长们在

0: 选择定制产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和使用需求。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平板电脑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它操作相对简单，屏幕比较大，对孩子的眼睛伤害相对较小。同时要选择具有护眼功能的产品，并且安装一些适合孩子的教育类的 APP 和游戏。如果孩子需要使用电脑进行学习，比如完成作业、查阅资料等等，那么可以选择配置适中、操作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对于中学生，如果孩子对编程、设计等等有兴趣，家长可以考虑为孩子配备性能较好的电脑，以满足他们的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另外，家长在购买定制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渠道，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同时，要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如是否有家长控制的功能，能够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
1: 那如果说有些孩子可能已经对电子产品出现这种沉迷的现象了，家长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和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原因，是因为游戏好玩，缺乏其他的娱乐活动，还是在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了困问题。如果通过定制产品来逃避，只有了解了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其次，要制定合理的使用规则，明确孩子每天可以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时段以及使用的范围。比如规定孩子只能在完成作业后使用定制产品30分钟，并且只能用于学习或者观看有益的节目。同时，家长要严格执行规则，不能因为孩子哭闹或者撒娇就妥协。最后，还要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鼓励孩子参加户外的活动，比如运动啊、野餐啊、参观博物馆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绘画、音乐、阅读等等。当孩子有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就会减少。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玩游戏或者刷短视频。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做好榜样。
1: 那您看，我们允许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之后，需要监督孩子的使用内容吗？
0: 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家长呢，可以定期的检查孩子使用的 APP 和浏览的网站，确保孩子接触的是积极健康、适合他们年龄的内容。现在很多定制产品都有家长控制功能，家长可以利用这些功能限制孩子访问不良

0: 难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同时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一些有益的节目，或者玩一些教育类的游戏。在过程中，引导孩子正确的理解和吸收其中的信息，比如在观看科普视频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讨论视频中的知识点，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呢，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的需求和兴趣不同，那我们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使用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3到6岁，家长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的教育类的 APP， 比如儿童拼图、识字游戏、儿歌动画等等，帮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知识。同时，家长要陪伴孩子一起使用电子产品，引导他们正确的操作，解答他们的疑问。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家长可以引导他们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学习，比如在线的课程学习、查阅学习资料等等。但是要注意控制时间，避免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分心，可以鼓励孩子利用电子产品进行一些创意的活动，比如用绘画的软件画画，用简单的编程工具制作小游戏等等，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电子产品可以成为他们学习的辅助工具，比如利用学习类的 APP 整理笔记、背诵单词、做练习题等等。同时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关注一些有益的资讯平台，拓宽知识面。对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摄影、剪辑视频等等，家长可以给予支持和指导，帮助孩子发展特长。
1: 电子产品的功能是丰富多样的，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利用好这些功能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0: 家长可以充分地利用电子产品的学习功能，比如利用在线的学习平台，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选择课程进行学习，使用电子词典、翻页的软件等等工具，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言学习能力。记住，学数学的学习类 APP 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巩固数学知识。利用电子产品的多媒体功能，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比如通过观看历史纪录片、自然科学视频等等，可以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知识。一些教育类的 APP 还具有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的功能，也就是 VR 和 AR， 家长可以让孩子体验这些新的技术，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利用电子产品进行社交和合作的学习，比如通过在线学习社区，孩子可以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心得、讨论问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的合作能力。
1: 那在使用完电子产品之后，如何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是保护视力、合理安排时间等等？
0: 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

0: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醒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视力，每隔一段时间，比如20到30分钟，让孩子休息一下眼睛，向远处眺望几分钟，保持正确的坐姿和使用的距离，确保室内的光线适宜，避免在过暗或者过亮的环境下使用定制产品。其次，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帮助孩子制定每天的学习和活动的计划，将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合理安排在计划中，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闹钟提醒孩子使用时间到了，及时的停止使用。同时鼓励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后进行一些其他的有益的活动，比如说阅读、运动等等，避免长时间连续的使用定制产品。最后，定期的对孩子使用定制产品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和孩子一起来回顾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引导孩子自我反思，逐步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1: 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经验和方法，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更多的家长正确对待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帮助孩子们在享受电子产品同时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9: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

0: 点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啊！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先陪伴后教育，给孩子成长

0: 最温暖的底色。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抱怨说，哎呀，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很忙碌了，回家还要管孩子，而且孩子呢是越来越难管，真是让人头疼。相信呢很多家长啊都有类似的困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导师林亚红老师和我们来聊聊陪伴这件事。林老师呢是钦州市第34小学的书记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热心于家庭教育，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热心帮助过许多的家长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林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亚红。
0: 林老师你好。前段时间啊，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来电，包括来信，都觉得呢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特别难管教。那对于类似的问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管教孩子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确实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心血，可孩子的毛病还是有增无减。孩子的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陪伴。那我们先来聊聊陪伴这件事。陪伴不是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特别是12岁前的孩子正处于情感依恋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的陪伴，青春期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教育计划，而是父母的真实在场，也就是陪伴。
0: 林老师，那怎么去理解父母的真实在场这句话呢？
1: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发现能做到父母真实在场的孩子一般没多大问题，表现都较好，而父母没有真实在场的孩子出现问题就是最多的。
0: 您接触过那么多的家庭，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典型的案例？
1: 好的，在多年的家庭教育中，我发现有太多的典型案例了。我把父母不在场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跟祖辈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另一类是父母在场，但却是无效的陪伴。我遇到过很多第一类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个4年级的孩子，孩子从小给奶奶带，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表现还可以，问题还不太大，但是4年级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大爆发了。孩子3天2头找借口不上学，不学习，不写作业，玩手机成瘾，还出现撒谎、小偷小摸、只吃零食、离家出走、打架等不良行为，甚至还打了奶奶。奶奶实在是管不住了，找老师，老师的教育呢也没有作用。父亲回来把孩子打骂一顿后，孩子勉强去上学，但是等父亲离开后，孩子又打回原样。这种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真正的亲子互动，孩子常感到无聊、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这类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律，他的多巴胺分泌是过少了，所以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我接触过很多例这样的孩子，当他们到了青春期，问题会更大，更难纠正了，这就是父母不在场的后果。前不久，我接到几个家长来访，说孩子突然厌学了。通过了解，他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也就是那些家长有的是做餐饮的，有的是开烧烤店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在家睡大觉。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又出摊了，直到凌晨4、5点才回家，父母和孩子基本上是完美错过的。这类孩子几乎都是在家偷玩手机，或者是偷看电视到深夜。

0: 夜甚至到快天亮。久而久之，各种不良的问题，比如躺平、摆烂、厌学、抑郁、焦虑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出来了。我跟家长分析孩子缺少陪伴的危害，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认为陪伴孩子是改变的第一步，父母至少有一个人在家，先有陪伴，再有教育，别无他法。可家长会说，陪伴孩子又耽误了赚钱，殊不知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错过了陪伴孩子的黄金期，那就是12岁前，等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想陪伴也晚了，赚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我国心理学家李玫瑾说，亲自抚养孩子才有教化他的资本，不良行为的孩子大多从小缺少温暖，也就是缺少陪伴，特别是6岁前，不要离开孩子，这个阶段陪伴好了，将来一顺百顺。很多孩子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时只想玩，不想上学，基本上是6岁前没陪伴好。
1: 父母的陪伴确实是太重要了。那如果父母在场，是否就是真正的陪伴了呢？
0: 未必，有的父母在场，但从来没有真正的陪伴。前几天有几个家长咨询我同一类问题，孩子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做作业磨磨蹭蹭，就连刷牙洗澡、吃饭睡觉都要催了又催。每次面对这样的孩子，都血压飙升，气不打一处来。当我了解家长的陪伴模式，就知道这个磨蹭拖拉的孩子其实是家长不当陪伴的结果。
1: 怎么说呢？
0: 在与家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孩子在学习做作业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怕孩子饿了，一会儿给孩子吃的，比如水果啊、零食呀、一会儿给孩子喝的比如开水啊、牛奶啊、饮料啊等等。家长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干扰孩子，破坏孩子专注力。第二种情况是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当孩子出错或者写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立马指责、批评甚至训斥、挖苦，孩子就会紧张、焦虑，这不但破坏了专注力，还会严重打击学习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旁边刷手机、聊天，甚至有的还打麻将等等，严重干扰孩子。这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孩子做事学习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这种陪伴就是典型的父母没有真正在场。
1: 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呢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孩子在学习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到有效的陪伴呢？
0: 其实啊，孩子的专注力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放学应先学习后玩耍，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张没有放玩具和食品，只有放学习用品的书桌。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陪在一旁安静地看书，或者做不发出声音的工作，不要紧盯孩子，因为孩子会因此紧张。当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家长时，家长不要急着告诉孩子答案，而是让孩子先把会做的做完，不会的可以从书上找或者自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家长再引导孩子一起找答案。这个过程一定要鼓励和肯定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孩子作业写得怎么样，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和说一些打击孩子的话语，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会，你都不听课的吗？猪脑子吗？怎么写个作业磨磨蹭蹭，那么不认真，屁股长钉了吗？ 这不但伤了孩子自己。

0: 尊，而且还伤了孩子大脑。这样陪伴下来的孩子，中高年级基本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父母便可以放手，不用在旁边陪着，可以去忙家务。只要最后检查孩子是否把作业做完了，给予表扬鼓励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效果是挺好的。
1: 嗯，听了您的解答，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有所启发。哎，林老师，那对于陪伴，您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这么说吧，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孩子出现各种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很想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首先，留给孩子一些专属时间，不管多忙，腾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很多父母，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到家要舍得放下手机陪陪孩子，父母依然是最大的榜样。其次，要做真实在场的父母，做有效的陪伴。有些父母一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训导孩子，这样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没有安全感，亲子关系也无法建立，这是无效陪伴。有效陪伴一次胜过100次无效陪伴。最后是陪伴的重点内容，第一，陪餐，也就是每天尽可能与孩子共进晚餐，引导孩子用餐礼仪，不吃和少吃垃圾食品，养好身体和大脑。第二是陪读，睡前或者周末陪孩子阅读，梳理内容，分享心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从小养成阅读习惯，终身受益。第三是陪练，从4岁开始要陪孩子锻炼，特别是爸爸陪，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预防心理疾病，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培养良好品格，受益终身。第四是陪玩，平常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家务活，让孩子能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家庭责任感。在节假日陪孩子下棋、打牌、做家庭游戏、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等等。第五，陪聊，倾听陪伴，家长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时到1小时和孩子聊一聊一周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还可以将国家大事融入日常交谈中，引导孩子关心时事。当然，陪伴的内容不仅限于此，但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孩子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1: 非常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请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父母以其为孩子的成长焦虑，不如多陪伴孩子，陪孩子慢慢走，让他看见沿途的风景，也看见自己的光芒，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1: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位家长的聆听。请大家记住，在孩子的成长里，您的在场就是最好的教育。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看得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今日李慧同大家讲一讲鹰洲嘅柴行。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鹰洲人系唔识得电饭煲、电炒锅为何物。

部分炒菜都是用铁锅或者陶瓷煲，燃料都是柴火。各家各户的柴火来源不一，有些是让自己的细路拿着簸箕到大树底下执啲干树枝、树叶，咁有啲咧就到收船厂嘅地方去执啲柴皮碎柴，或者咧系上山割草斩柴。集市入边有专门卖柴嘅柴行，因此有啲居民就会到集市嘅柴行去挑拣柴火，或者喺屋企门口有担柴卖嘅人经过啦，就直接买低。总之在70年代柴火问题大而不得，否则可能就会是因为落雨潮湿没有柴火烧而将屋企的旧木板当柴烧。甚至原土产公司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柴火，就在现在东风市场的位置空地上面设了一个柴行，专门收购各地农民拉入镇城的柴火囤积起身，方便城区的居民购买。当然价格亦都会比集市上面平一啲。柴行入边嘅柴火各式各样，有松树干，亦都有其他杂木，大细不一，干湿各异，优劣有别。大家揀咗之后啦，就过程交钱。嗰时嘅柴火从几分一直到一角几毫一斤都有，自己搬上磅秤去过秤，再自己搬落嚟装到木车上面，或者担翻屋企。喺单位上班嘅人，有时咧就只能喺周末借一台木车到柴行入边买柴火，翻到屋企之后咧就将大粒噶啦用刀劈开等洗。所以以前大家劈柴斩柴花，亦都成为咗生活嘅一种乐趣。钦州的柴行存在了十几年，一直到80年代家电逐渐兴起，大家也都逐渐用上了电饭煲、电炒锅等等这些家用电器之后，柴行的使命就成为了历史。而当然它也都成为了老钦州人的一种温暖的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万言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新世纪的钟声响了，多么嘹亮，激越悠远，在我们的心田激起滚滚波澜，每一声都是我们出征的鼓点。踏着一个世纪的尽头，走入一个世纪的开端，在两个世纪的衔接处，我们心潮澎湃，思绪翩翩。该怎样去攀登人生的高峰？该怎样去谱写岁月的诗篇？我愿做一只羽毛亮丽的小鸟，为祖国衔来繁花似锦的春天。我愿做一束五彩缤纷的花朵，使祖国的空气变得喷香新鲜。新世纪的钟声响了，我做好准备，整装待发，告别依附的港湾，扬起青春的风帆，拥抱美好的明天。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7: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8: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嫦娥的故事？相传嫦娥偷吃后羿求来的不死药，飞上月球成了仙。在月球上，她还有一只名为玉兔的宠物。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月亮上面是不是真的有玉兔和嫦娥呢？让我来告诉你吧，月亮上是没有玉兔和嫦娥的。玉兔、嫦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月亮并不适合地球上的动物生存。月亮上是没有玉兔和嫦娥的。玉兔、嫦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月亮并不适合地球上的动物生存。月亮上没有动物生存必需的氧气和水，此外它的昼夜温差还非常的大。不过我国曾经在2013年的时候，向月球发射了一个名为玉兔号的月面巡视探测器和一个名为嫦娥三号的无人登月探测器。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月球上是存在玉兔和嫦娥的。听了我的介绍，同学们是不是也有所收获了呢？让我们一起在十万个为什么环节中收获更多有趣的小知识吧。
5: 大家好，我是叶明星，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马儿睡觉的时候可不是像我们一样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被窝里，它居然是站着睡觉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们吧。马儿站着睡觉是继承了野马的生活习性，野马常受到猛兽的威胁，它们不敢卧地而睡，而是站着打盹，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站着睡觉能够及时警戒，快速逃跑，保证安全。现在的马匹虽然已经改良驯化，但祖先流传下来的站着睡觉的习性仍然没有改变。而且马儿站着睡觉更有利于随时随地的奔跑，白天奔跑主要是躲避人类的追赶，到了晚上他们也不敢大意，因为豹、狼都是夜行动物，白天躲避在灌木丛中或是岩洞中休养，晚间才出来捕食猎物。为了能迅速躲开敌人，马儿们夜间也不敢卧地而睡，只能站着打个盹，保持警惕，防止不测发生。正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站立睡觉的习性。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家好，我是小主播刘宇科，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四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五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紫药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

0: 湿粉和干粉两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五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1: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0: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1: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宇科，
0: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8点57分，最低潮为2.3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8点42分，最低潮为2.3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8点37分，最低潮位2.3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度。三娘湾8点32分，最低潮位2.3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8点27分，最低潮位2.3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7: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胡真宁，我来自青州市第八小学四年级。下面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0: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据王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今朝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田炫炫，今年12岁，我来自新涛客口才培训机构。接下来请听诗朗诵唐诗里的中国。唐诗里的中国，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唐朝，所以在今天，唐装又重回我们的衣柜，中国节又重祭我们的群山，唐时的歌曲包上了摇滚的外壳，又一遍遍回响在我们的耳畔。爱中国可有1000种、10000种理由，选一个最浪漫的理由来爱它吧。唐诗生于唐朝，唐朝生于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诗。爱唐诗，爱唐诗，更爱中国。站在世纪的长河上，你看那牧童的手指始终不渝地遥指着一个永恒的诗歌盛世，那是歌舞升平的唐朝，是霓裳羽衣的唐朝。唐朝的诗书惊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唐诗之美，或痛彻心扉，或曾经沧海，或振奋人心，或凄凉沧桑，都是绝伦美幻，久而弥笃。翻开唐诗300首，读一首唐诗，便如拔出一支锈迹斑驳的古剑，金光暗暗中闪烁着一尊尊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死生契阔，气吞山河，金戈铁马梦一场，仰天长啸归去来，都在滚滚大浪，滚滚大浪中灰飞烟灭。多么豪迈的唐诗啊，多么豪迈的唐诗啊。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3: 今朝好少年，
5: 今朝好少年。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叫韦全荣，今天我要朗诵的内容是《父爱如山》。父亲，一个平凡的名字，平凡中透着坚毅，一副沉默的外表，沉默里藏着挚爱。一个随和的形象，随和中显着刚强。父爱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宽厚雄浑，支撑起儿女一生幸免的天堂。父爱是一片深情的大海，浩瀚无际，贮藏着对儿女的关爱、憧憬和希冀。父爱还是一根古老的藤，坚韧不屈，缠绕着对儿女的宽容、呵护和思念。忠诚是您的灵魂，正直是您的个性，踏实是您的本色，稳重是您的作风，宽容忍让是您传给我的美德。您没有像母亲温柔外露，却把柔情深藏心底。在您的羽翼下，我一天天长大，一步步迈向成功。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4: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15: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6: 大家好，我是吴飞，来自炫逸金话筒。同学们，你们有没有留意，在很多田径比赛中，我们会发现发令员一般会在一块黑色的板子前开枪。这块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为什么是要黑色的呢？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知道光速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很多，像田径比赛这样的场合，每一秒钟都和运动员的成绩息息相关。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计时员，距离发令员都有一段的距离。当发令员开枪的时候，计时员

0: 按下计时器的时间可能也不准确，因此发令枪在开枪的时候就会冒出白烟，这样即便枪声还没有传过来，只要看到白烟就可以开始计时了。为了让白烟看得更清楚，在发令员的背后还会放置一块黑色的板。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比较重大的比赛已经能和比赛的计时系统同步了。大家好，我是李迪佳，来自炫技话筒。同学们，如果你们见过鲶鱼，就会发现鲶鱼的嘴巴上好像长了几根长长的胡子。其实不只是鲶鱼，鲟鱼、鲤鱼、鲶鱼、鼠鱼、泥鳅都有胡子。那么这个胡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让我来告诉你吧。鱼的胡子被称为口须，有口须的鱼多半是淡水鱼，并且往往生活在中水层甚至底层。从它们的生活环境就可以看出，由于泥沙淤积，很难用视力进行捕食，因此这些鱼的视觉都不太好。不过在它们的口须上有着丰富的血管和神经，有非常灵敏的触觉，能够很好地感知到水的流动。不仅如此，口须甚至还能闻到气味。另外，口须上还有一些类似肌肉的组织，这些鱼可以自由控制口须的动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它们的生存。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清蒸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1: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5: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8: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行动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鹰洲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傍水而居，向水而兴。百里鹰江，诗意画廊，鹰江是人见人爱的母亲河，更是花见花开的幸福江。鹰洲古八景之一的三石套旗不远处，平南古道篆刻字悠悠往事。清代鹰洲学者编纂的《平南道记》记载，鹰江环洲东南有津道四，到平南在天涯亭东为大道，乡人归时，商旅迎宾，步行满马，旧设浮桥往来。国初之州杨公为真，此改洲道。典籍中的交通要津是何等的热闹繁华，暗淡了孤帆远影，远去了惊涛拍岸。昔日的鹰江道口与闹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大街上车水马龙相比，略显冷清，略显孤寂。但是阿娇姚竹船讲述的鹰洲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却是历久弥新。一到五马路是鹰洲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群言不至，笑掌咸疾，无不心心念念。它是过去魅力鹰洲的代名词，亦是

新时代钦州对外开放的新名片。钦州的众多历史景点散落在这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内，对于钦州小伙伴来讲，这里有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亦都有他们青梅竹马的奔跑身影。最难忘的还是一起品尝 1.5 马路猪脚粉当中初恋的味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钦州古称安州，秦始皇33年就有了笔墨纪录。秦朝统一岭南至南海、桂林、象郡，钦州属象郡辖地。民国钦州县志记载，开皇18年改安州为钦州，取钦江为名。唐武德5年改凌月郡为钦州总管府，元改为钦州路，明初改为钦州府。2020年1月，钦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施行，历史文化街区唱响春天的故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网友到钦州打卡，大大方方为江海宜居城代言。爱你一样，心爱钦州。这个夏天问道，南门河上雨丝丝，我们在钦州历史文化街区等你。

代的天后宫，明代的古城墙，清代的广州会馆，清代的造银厂，五百年时光记录一座城市的沧海桑田，源自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穿行钦州历史文化街区，有说不完的爱恋，有道不完的故事，有写不完的文字，有拍不完的景致。钦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日的新钦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俾钦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仔岳林到了这里，少年天才王勃到了这里，达明先驱孙中山到了这里，人文画家齐白石到了这里，南越富商庄有功到了这里，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踪，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天。对好多人来讲，每次想起钦州的旧城，脑海中常常涌现出的是着着旗袍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街巷深处一步步走来，像极了雨巷中描绘的场景。虽然大望舒的雨巷是杭州，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将它同钦州老街联系起来。也许这个就是钦州的魅力。趁住闲暇时光，和友人们一起相约这里，品茗、赏花、听风，阅尽人间无数，来一场向天再借五百年的美丽邂逅。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优属，军民同心。

0: 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 生命安全最重要。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材质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
3: 啊。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处一策。过野技术员从圈狗苗母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家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

0: 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1: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2: 第四届

0: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6: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

0: 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3: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6: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塔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一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沙，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浙江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身心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8:57，最低潮位2.3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8:42，最低潮位2.3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8:37，最低潮位2.3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度。三娘湾8:32，最低潮位2.3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8:27，最低潮位2.3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0: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0: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它吧。
6: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7: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6: 哦，呵
8: 呵，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9: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1: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2: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13: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

0: 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2: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2: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钟宁，今天我们倾听毛威海呀演绎一方人间仙愿，作者徐景春。浩瀚的毛威海，非洲劈开滚滚波涛，潮头处隐隐浮现出了海上仙山，又恰似遗落海中的颗颗明珠，演绎了自然奇迹的龙晶环珠。山海之恋，惊世之缘，如梦幻般演绎世外桃源，躲避了世间无尽的喧嚣，一刹那铸成海天之间的仙愿。太阳驾着祥云与海天之间翱翔，月亮游弋碧霄，叹息洒下清辉，渔业之乡静静地绽放，天水一方，渔山虾海，围墙林立，让山海有了灵性。美丽的青州，平静的毛威海，像一面镶嵌在北部湾畔的巨大镜子，又似一幅镶缀着美丽图案的壮景。入夜了，蒙上一层静谧与神秘，此时此刻也与品味和观览，密密匝匝的渔火，点点线线片片，光点融融融进心和眼，从诗集画卷中绵延而来，犹似从天上银河垂落，轻盈浪漫。光焰般的大海吞吐着缠绵夜气，舒展了渔夫疲惫的筋骨，温馨的海风时紧时松地打着呼哨，亲吻着游子的脸，更激发着兴奋的心田。临海而居，依海而富，璀璨华灯处，欢聚的夜宵气息氤氲，海在身边，更在心间澎湃。海鲜、啤酒、音乐、鲜花，还有恋人，浮动的渔火衬托着和平的夜，人与物一切都化成大写意的无眠。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嘅话说老钦州，一齐讲讲百年张王街。根据张王镇现存嘅《王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年，有一位叫做王一郎的人在廉州搬到这里定居，靠埋茶水为业，曾经取名茶水亭。接着又有一位姓张的人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开足店，咁张王两家啦，就为往返于廉州湾同埋张王岗嘅经商游客啦，系提供住宿饮食。来往嘅人啦，就发现呢一个地方就具有开拓商业市场嘅潜力，就一个接一个咁啊搬到呢度，人慢慢多咗，逐渐亦都成咗一条区。因为姓张同姓王嘅呢两家人最先搬到呢个地方，甚至大家就将呢条区叫做张王。在清朝年间，墟镇南大街建有一座真节牌坊，高十几米，气势宏伟，下面有三个拱门，中间还可以过得汽车。听说当时张王墟有一位姓张的女子，因为屋企是独生女，担心嫁了出去之后父母无所依靠，就发愿戒身食素，终身不嫁，在屋企伺候相亲终老。当地的人感到此女孝心，便自发兼筹资金，为姓张的女子建了一座真节牌坊。只可惜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在抗战时期已经挨毁坏了。离牌坊不远有几座古庙祠堂，分别是大王庙、妈祖庙、天后宫、文武庙、观音堂、三观堂以及土地寺、百家寺。咁呢啲古建筑喺解放前后，特别系文革期间，亦都系遭到咗损坏。目前尚存得比较古老嘅建筑物啦，就系上百泉学堂，系清朝杜太大人宋安区创办，当时亦都系合浦县北部嘅最高学府。依家嘅张王老街风貌仍然都系以民国特色嘅建筑为主，二楼、骑楼、楼埃楼形成当地一道别具特色嘅风景。然而张王的解放路老街亦都叫做死食街。死食是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说这条街是张王小食的聚集地。张王老街比较有名的小食就有炸肉粉、冷粉、毛蟹粥、饭包鸭、水鸭、花鸭、槐花鸭等等，特别是张王月饼和张王瓜皮更加是名扬四海。每当入夜，死食街入面就灯火通黄，人声嘈杂，大家三三两两聚一齐，猜马声、斗酒声、吆喝声，热闹非凡。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促进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前沿技术科技创新，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广西各地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端午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宾 A 开幕，文旅融合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1: 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广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大批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前沿技术，在智能交互、智慧农业等赛道深耕创新，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南宁的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李长青介绍，他们的 AI 眼镜累计销量已突破3万副，其中东盟市场销量超1万副，订单供不应求。
3: 这副 AI 翻译提词眼镜是迈越科技面向东盟市场的敲门砖产品，半年来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东盟往来频繁的外贸企业、文旅机构，大家都普遍认可这款眼镜的使用价值，所以我们新增了实时拍摄、视频浏览、 AI 识人等实用功能，针对教育、政府、文旅等场景进行功能模块化开发。
2: 正在进行多元化海外布局的广西本土 AI 企业还有杰佳润科技，在杰佳润数字果园来宾蓝莓基地，管理人员没有奔波在田间地头，而是坐在办公室清点鼠标，电脑屏幕上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大脑平台正实时跳动着各项生产情况数据。杰佳润数字果园来宾蓝莓基地主管戚林光：
4: 目前是有3个主要管理人员，管理的面积大概310亩。
2: 传统农业高度依赖人工与种植经验，水肥浪费、病虫害防控滞后等问题长期存在，杰佳润科技打造的农业数字大脑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田间布设的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气象、作物生长数据， AI 模型结合蓝莓不同生长周期，智能生成个性化水肥方案。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可帮助农户降低水肥成本 25%， 农作物产量提升 30%。 杰佳润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张新杰：
5: 我们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这些地方啊落地很多项目了，服务面积呢是超过了2万亩。我们是计划把我们在海外服务的面积扩大到10万亩，重点覆盖就是东盟的一些热带水果，同时呢还有输出我们适配东南亚环境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咱们广西呢打造面向东盟的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高地。
2: 从便捷跨境交流的智能穿戴设备，到颠覆传统种植模式的智慧农田，两家民企的成长轨迹，这是广西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的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广西新增近12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整个人工智能的核心产值接近1000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广西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与平台搭建。政策层面，广西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搭建发展基金体系。场景挖掘上，广西累计征集上千个应用场景，发布152个开放场景，以实景应用牵引技术落地。平台搭建方面，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 AI 部长圆桌会议，助力民营企业发布标杆案例，拓展东盟市场，打通出海通道。广西人工智能教育学会会长蒋明：
6: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在升级迭代，智能体它作为一个角色参与到整个的场景创新当中来，人工智能时代已不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我们不断的升级、不断的迭代以及不断的创新，去解决实际的场景问题，推动产业的发展。
2: 政策赋能、技术创新、场景落地、生态共建，在多重合力之下，广西民营企业以人工智能为抓手，扎根实体经济，深耕细分赛道，携手东盟共赢，展现出澎湃活力。未来，广西将继续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新机遇，加快构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良好创新生态。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林泽南。
7: 继续搭台唱戏，让民营企业出海的东盟，为这些企业在东盟国家的发展提供法规咨询、各种落地的场景、供需对接的这样一个服务，让企业形成一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生态体系，更好的在东盟国家的发展。
8: 和和美美一家亲，浓情端午暖人心。端午假期，广西各地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9: 峨山市里兰矿社区2016年成立，少数民族占30.8%，多民族聚居，亲如一家。端午假期，峨山市邻里同声，民族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歌曲贵在行动活动，即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里兰矿社区文化体育综合馆举行。竹竿舞、彩调、对歌、中华大合唱等多彩的民族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随后反诈趣味飞行棋、吊粽子、非遗水踏丝巾、投壶等趣味游园活动分区域同步开展，将民族团结、邻里和睦、文明新风等理念内容传递给在场群众。居民江英：
10: 我参加了钓鱼、演那个丝巾，还有香包，听了一个非遗站三个小课堂，哎，开心，真的很开心。
9: 包粽子比赛第一名获得者陈燕：
11: 包粽子得了第一名，很开心，准备把这个主角跟我们团队的队员们一起分享。
9: 今年以来，峨山市深挖传统节日内涵，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活动，常态化开展民俗文化活动，传承中华文脉，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民族团结、文明向善的社会氛围。河池市南丹县车河镇八步村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敬老安康送祝福主题活动，以暖心惠民举措传承民俗文化，弘扬敬老美德，涵养文明乡风。活动当天，八步村21个屯的村民代表开展趣味包粽子比赛，大家折粽叶、填糯米、裹馅料、缠棉线，动作娴熟流畅，配合默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氛围，传承民俗文化，增进邻里情谊。村民黄凤娥：
12: 我参加了村委组织包粽子比赛，获得第三名，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很开心。
9: 村民们还组成志愿服务队，带着热气腾腾的爱心粽子走访慰问高龄老人，医护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筛查基础疾病，把贴心服务和暖心关怀送到老人身边。南丹县车河镇八步村党支部书记冯杰：
13: 端午佳节，村里举办包粽子趣味比赛，同步走访慰问村内80岁以上老人，送上粽子、香包等慰问品，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走村走实。
9: 在百色市右江区解放街粤东会馆门前，一场端午诵读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民歌《大地飞歌》、粤剧《洞天福地》等节目轮番上演，古老的会馆门前地方戏曲与历史建筑相互映衬，充满韵味。游客陆先生：
14: 看到这个活动非常有文化氛围，挺有意思的。
9: 当晚最受关注的节目是情景诵读剧《屈原颂》，朗诵者们以真挚的演绎，把屈原的求索精神传递给了在场观众。演员杨凤秋：
15: 在粤东会馆这样有历史底蕴的场地演出，通过歌声和诵读讲好屈原故事，让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端午传统文化，觉得非常的荣幸。
9: 百色市右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毅：
16: 本次诵读为右江端午龙舟配套活动，立足粤东会馆，融合诵读、戏曲、器乐、亲子互动等形式，深挖端午文化，联动日间龙舟活动，打造水上竞渡、老街诵诗双线场景，沉浸式弘扬传统，厚植家国情怀。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17: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6月20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宾 A 开幕式暨揭幕战在来宾市举办。作为全区首个覆盖14个社区市的政府主导篮球赛事，贵宾 A 将立足广西特色，形成差异化优势，打造全国城市篮球联赛的广西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18: 当晚的来宾市体育馆，红色文化、民族非遗与现代篮球运动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壮乡风情、彰显来宾特色的文体视听盛宴。前中国男篮队员、广西籍篮球名将许忠豪也作为赛事解说和嘉宾现场助阵，与广西篮球少年热情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许忠豪：
19: 现在我们广西有非常多的球员已经在 CBA 的赛场上驰骋了，崔永熙、廖三宁、黄真林，希望他们以这些球员为榜样，尽快的能到这个职业赛场上，也希望每一个球员能够展示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最好的表现。
18: 揭幕战由来宾四队主场迎战百色四队，精彩的赛场对决点燃全场氛围，最终百色四队以87-63客场取胜。2026年贵 BA 创新推行南北分区加主客场赛制加三阶段进阶竞赛模式，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主队参赛，填补了我区四级主队篮球赛事的长期空白。赛程全部统筹安排在双休日，最大限度兼顾群众观赛需求与赛事专业竞技性。南北两区各七支队伍率先开展单循环对决，半决赛、总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层层递进，提升赛事专业性与观赏性。赛事还打通校园选材、城市历练、职业输送的全链条人才培养通道，持续夯实广西篮球人才储备。广西篮协主席韦茂凡：
20: 我们广西篮球的后备人才应该还是有的。我们广西是什么特点？小、快、灵、准，有这样的赛事，就有很多年轻人就有机会站到个更大的舞台上去表演、去展示自己、去锻炼自己，这样对我们广西的后备力量的培养肯定是有好处的。
18: 自治区体育局还联动文旅商务部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投放政府消费券，打造观赛加出游加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切实将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下一步，自治区体育局将持续推动释放赛事综合效益，着力打造全区标杆、全国知名的群众体育赛事 IP。来宾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潘雪杰：
21: 通过这一次举办贵宾 A 的开幕式和揭幕战，我相信啊，篮球运动一定会在来宾持续的升温，能够提高群众人参与这项运动的热情，普及篮球在来宾的广度。
17: 崇左市立足丰富的林业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以沿练、补练、强练为抓手，推动木业产业从初加工向高端绿色家居全产业链升级。通过引进智能工厂、定制家居生产线，培育壮大本土外贸型企业，产业链协同效应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董杰、通讯员张诗英、杨开金的报道。
22: 在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广西中汇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分选、干燥、压合等多道工序后，一张张高端生态板和实木多层地板基材整齐码放，等待装车发往国内外市场。公司生产厂长廖文告诉记者，公司产品远销塞尔维亚、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出口占比达40%。今年一季度已完成37万平方米的生产任务。随着欧洲订单持续增长，企业将增开生产线，确保订单按时交付。
23: 崇左是安木资源比较丰富，而且对外来的投资优惠比较大，所以我们就选定在这里。
22: 崇左市博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发展，同样印证了崇左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得益于崇左优越的地理位置，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配送方面效率高、响应快，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目前企业生产的纸品包装、生活用纸等产品已出口至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企业实现生产产值800万元。公司负责人范博东：
24: 在崇左发展的一个优势比较大，主要的还是政策比较好吧。我们决定把这个产业链整体会落在崇左，陆续再投入这个生产，提升这个产能。
22: 据了解，崇左市林地面积超1500万亩，年采伐林木约400万立方米，累计建成自治区先进级智能。

0: 工厂四家，基础级智能工厂四家，打造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三家，已建成和在建定制家居生产线达89条，高附加值产业链延伸取得新突破，拥有崇左龙赞东盟国际林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和扶绥山区产业园两个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是广西主要的板材与家具产品基地之一，也是中国东盟木材贸易与加工合作的重要枢纽。崇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思宇：
1: 我们聚焦市场转型，持续推动高端家居及造纸、新型建材产业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国家级和自区级智能工厂、高标准数字园区和打造面向工农的现代造纸产业基地，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3: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3批、3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3批、38件信访件已办结22件，阶段性办结1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堆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已于近日下达第二批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超20亿元，聚焦农业生产基础、关键环节、产业效能和绿色安全等方面，着力疏通农业生产堵点，为全年粮食丰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首先要稳住耕地。此次我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11.2亿元，包含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7.69亿元，重点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化肥减量增效、生产障碍耕地治理等耕地质量提升工作，并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50万亩，改造提升19万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农田5万亩，解决部分农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地块零散等问题，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技术应用与服务保障同步加码，我区安排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共0.93亿元，支持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实施，挖掘油菜扩种潜力，加快种植技术集成与落地应用，对生猪调出大县进行奖励，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缓解猪周期波动对生产稳定的冲击。针对农业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较低、主体带动力较弱等问题，我区安排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和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7.93亿元，精准助力糖料蔗、水果、桑蚕等优势特色产业补链演练，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改善设施和提升能力，推动全区农业从产得出向产得优、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此外，我区此次还下达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和动物防疫补助资金1.33亿元，重点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渔业资源保护以及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监测，防范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疫病风险，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和肉品稳定供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钦州市持续深化海关信用培育，放大 AEO 认证政策红利。今年前四个月，全市10家 AEO 认证企业贸易额近149.2亿元，占辖区企业贸易总额62.2%。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徐迈、卢浩慧的报道。
5: 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是钦州本土综合型民营外贸企业，主营金红石中矿、钛矿砂进口加工与外销。去年企业成功拿下 AEO 认证后，钦州海关配备专属企业协调员，一对一梳理申报规范，指导商品归类，解决企业通关堵点。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锡斌：
6: 正式在海 海关的帮助下，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5: AEO 认证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核心信用管理制度，是企业信用等级的金字招牌。凭借 AEO 认证资质，企业可享受海关推出的优先检验检测，减少查验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通关办理时间等多项国内通关便利措施，同时还能在全球58个 AEO 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对等通关便利。今年前四月，青州 AEO 企业货物平均查验率持续走低，通关时长、物流资金成本同比下降，同时 AEO 企业依托自治区多部门联合激励政策，还可享受融资、担保等配套扶持，多重红利叠加释放发展活力。青州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一级主办曾同辉：
7: 我们持续深化关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全力破解通关经营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 AEO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青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5: 今年以来，青州海关立足口岸产业特色，深化关地协同，分层分类培育 AEO 主体，目前全市10家认证企业，覆盖新能源、矿产品、纸制品、粮油、电子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自贸试验区青州港片区、中马青州产业园区集聚半数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21亿元，占园区外贸企业进出口总值的 68.3%。
2: 美丽中国行，
4: 贵港市港北区聚焦水环境治理、矿山生态修复、全域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多措并举，精准发力，辖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保护治理取得扎实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贵港台记者庞新宇的报道。
8: 针对鲤鱼湾片区水环境突出问题，港北区启动鲤鱼江北岸入河排污口整治工程，项目将在近期开工建设。以往该片区居民生活污水零散直排，成为影响河道水质的突出难题。本次工程采用末端截污治理方式，沿着鲤鱼湾步道铺设排污管道，把分散的生活污水进行统一收纳，再经泵站加压输送到市政污水管网集中处理。项目完工后将补齐片区污水收集设施短板，杜绝污水直排现象，持续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港北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光源：
9: 常态化开展入河排污口巡查管控，严防养殖粪污、工业废水污染河道水底，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防线。
8: 在做好水环境治理的同时，港北区全力推进山体生态修复工作。北环生态廊道北侧岩溶山峰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正有序稳步推进。项目自2025年7月开工以来，已完成防护沟开挖390米，修建上山道路200米，扩宽平整山顶平台900平方米，昔日破损山体正逐步恢复生态原貌。港北区群众苏博望：
10: 过去一些地方那个垃圾认堆认缝现象有，污水认排的现象也有，现在河道啊、巨道啊都干净了很多，水也清了很多，绿化也多了，我们出门去散步啊，心情都好了很多。
3: 广西台消息，来宾市新宾区大湾镇的沿街商铺鳞次栉比，其中一栋门面普通的两层小楼，狭长纵深，是典型的南方竹筒房，门额上天马运输行五个字，朴拙厚重。80多年前的一个清晨，一个左手拿报纸、右手持大竹烟筒的人也朝这扇门走来。他是当时的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黄章。时针拨回1942年7月9号，桂林79事件爆发，广西省工委机关遭严重破坏。危急关头，省工委书记钱鑫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前往中山县殷家乡重建省工委机关，黄章赴大湾重建省工委新的地下交通系统。不久后，在黄章指示下，大湾本地青年党员甘化民将自家房屋挂牌为天马运输行，以掌柜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白天他是商会理事长、县参议员，拨算盘谈生意，夜晚他是地下交通员，接同志传情报。这座竹筒房里最多同时安置过周汉平、梁山、陈达德等10多名党员，他们都在大湾及附近的农村成功隐蔽下来，为广西党组织保存了重要的革命骨干。战争后期，日军发起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广西即将沦为敌后。 1944年8月，钱星赶到大湾与黄章两天两夜长谈，做出八月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此后30多支游击武装5000多人投入战斗，而黄章却在1945年3月桂东南起义中英勇牺牲，年仅44岁。今天这里已成为广西机要交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来宾是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同一扇门内，专职讲解员日复一日向参观者讲述那段隐秘而光辉的往事。无数青年驻足凝望那柄刻着陆氏人踏出来的羽扇，那条先辈以算盘为堂趟出的革命道路，正由新一代青年接续向前不断延展。
4: 6月20号，中继船舶首批9艘新能源船舶集中试航仪式在南宁港举行。现场试航船舶覆盖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私人水上休闲等各类场景，适配内河、浅海等水域运营需求。相较于传统燃油船舶，中继电动船舶实现零尾气、零油污排放、低噪音运行，同时用电运营成本远低于燃油。
3: 近日，由广西成派的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在尼亚美举办了第4期中医适宜技术临床实践培训班，培训聚焦毫针实操技术与颈椎病辨经取穴，在前3期培训班的学习基础上，帮助当地医护人员精进针刺技能，推动中医适宜技术在当地的临床应用。
4: 连日来，受龙舟水持续侵袭，电力设施不同程度受损，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闻讯而动，快速应对，全力抢修因灾停电线路。龙舟水还在影响广西，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继续加大抢修力量，全力抢修因灾停电线路和设备，尽快恢复受灾地区正常供电。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地林、孙婵娟，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1: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

0: 关心天气，
1: 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9: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啊，充满了生活压力、经济压力、职场工作压力、孩子的学业辅导压力、夫妻关系紧张、亲子关系紧张等等负面情绪都在不断的积压在身体里面，让我们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情绪大战啊是一触即发。常见的有等红绿灯心烦、狂按喇叭、辅导孩子作业、着急上火、住进医院等等。情绪管理啊，也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那我们如何成为情绪的主人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来自灵山县太平中学的教师裘雄，他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高级专业催眠心理疗愈师，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经验，来分享他对于如何成为情绪主人的独到见解和方法。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知识，一起学习成长。
1: 裘老师您好，首先能否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情绪？
2: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它涉及个体对特定刺激的主观体验、认知评估、生理刺激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是人类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决策、行为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情绪简单来说就是喜怒哀惧、羞愧、内疚、嫉妒等常见的基本情绪。反之，情绪是个体需求的内在表达。通过情绪，人们可以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需求和期望。
1: 那不同的情绪背后分别传达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2: 每一个负面情绪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真正有效的情绪管理要处理情绪背后的需求，喜传达的是满足、愉悦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者遇到令人愉快的事情时会感到快乐。怒通常传达了不公平、不满或威胁的需求，没有被理解和尊重。愤怒可能是对他人言行的不满，或是对自己权益受到了侵害的反应。哀悲伤传达了同情、支持、帮助的需求。悲伤可能出现在失去亲人、朋友或重要事情时，也可能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情反应。惧传达了安全、保护、鼓励、支持、认可的需求。恐惧是对潜在威胁的心理反应，它促使个体采取避险行为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嫉妒需要成就感。
1: 看来啊，情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裘老师能否为我们简述一下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呢？

0: 绪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乃至职业发展。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性的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减少冲动行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情绪，就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生活质量。
1: 嗯，那么您认为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0: 情绪管理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培养自己觉察的能力，比如通过冥想、日记等方式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其次，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反应，接纳他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最后，寻找适合的方法表达和调节情绪，比如运动、艺术创造，或是与信任的人交谈。
1: 嗯，那对于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0: 我的建议是从小处着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情绪管理工具箱。要成为情绪的主人，你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具体的方法和策略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下是一些详细的建议。一、自我意识提升，记录情绪日记，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记录你的情绪状态，触发这些情绪的事件以及你的反应，这有助于你识别情绪的模式和触发点。反思练习，定期回顾你的情绪日记，思考你的情绪反应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好的应对方式。接纳情绪，正念冥想，通过正念冥想练习，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加以评判，接受他们的存在，并逐渐放下对他们的执念。情绪标签化，给情绪贴上标签，如愤怒、焦虑等，这有助于你更清晰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绪。三、表达情绪，有效沟通，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如使用我语句表达感受，避免指责和攻击。创造性表达，尝试通过艺术、音乐、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四、深呼吸和放松，深呼吸练习，当情绪波动时，进行几次深呼吸，专注于呼吸的感受，这有助于平静你的身体和心灵，渐进性肌肉松弛，通过紧张而放松身体的不同部位，你可以学会如何放松身体，从而减轻情绪紧张。五、认知重构，挑战消极思维，当你发现自己有消极自我对话的时候，试着用更积极现实的想法来代替他们。情景重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找问题的积极面或解决方法，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六、解决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如果情绪是由特定的问题引起的，制定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来解决问题，分解任务，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部分，这样可以减少压力感并增加成就感。七、设定目标， SMART 原则，设定具体、可测量、可达成、相关性强、实现明确的目标，这有助于你保持动力和方向感。庆祝成就，每当达到一个小目标时， 给自己一些奖励和认可，这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八，寻求帮助，建立支持体系，与亲朋好友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你需要时提供支持和鼓励。专业咨询，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独自管理情绪，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九，练习自我照顾，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放松活动，定期安排一些放松的活动，如瑜伽、冥想、散步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十，学习新技能，参加工作坊或心理课程，学习情绪、智力、沟通技巧、压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阅读相关的书籍，阅读关于情绪管理、心理学、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书籍，以获得更多的见解和灵感。总之，成为情绪的主人需要时间和实践，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应用上述的方法或策略，你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生活。
1: 嗯，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现在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辅导孩子作业时，家长呢特别容易上头，着急上火。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0: 我们常说，处理事情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谁有情绪，先处理谁的情绪。一般在辅导孩子作业是家长情绪积累的一个过程，刚开始辅导还好，久一点就有情绪了。如经常这样子，我们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代际传承，估计小时候你的父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过您，长大了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辅导作业前，家长先做好心理预设，我们家长认知要提升到一个高度，写作业是孩子的事情，接纳允许孩子慢慢来。接着先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水平，降低自己的期待，也可以跟孩子谈好写作业时是自己的事情。先完成作业的好处，树立好规矩，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反馈与鼓励肯定，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一个孩子长期都是面对语言暴力，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笨死了等等负面反馈，孩子会认同自己不行，从而失去信心。很多时候望子成龙是我们父母的执念，跟孩子无关。
1: 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遇到情绪问题，关系紧张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常说，在所有的关系中应该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亲子关系第二位。夫妻关系好，自然亲子关系也会好。丈夫是妻子情绪的容器，丈夫要接得住妻子的情绪，同时父母是孩子情绪的容器，父母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提升认知，让自己的人格更加的完整。保持终身学习，让我们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改变情绪反应的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过上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

0: 分享，相信啊您的建议会对许多寻求改善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有所帮助。好的，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牙公山趣闻。牙公山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清、水秀、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钦州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凡有72经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牙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坡道较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伏波神像，同时还奉祭巨大的豪鹤一副，所以这座山一开始就叫做豪公山，后来叫做牙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同窄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72经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牙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牙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落咗牙公山上面。咁桂叶呢就在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咗巨大嘅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丛生，桂花飘香，远扬十里，蜂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了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是绕到山下观一番桂树的风采，闻一阵桂花的奇香。传说这棵桂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跌在哪里，哪里就生出无穷的财富。咁牙公山因为系岛，所以桂叶咧就跌落海入边，就使得海入边嘅鱼虾蟹蚝越嚟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嘅渔民过住富裕幸福嘅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嘅渔民扬言要将全部嘅桂叶占为己有。于是他就决定伐桂取叶，他就带着犁斧到牙公山对着桂树猛斩，他一斧斩下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来木又生翻了九分，就这样连续斩了七日七夜才将桂树斩断。于是因为疲劳过度，他支撑不住，人、斧、树就一起滚落海，海浪将佢冲到咗龙门港外，喺英岭附近变成咗呢一块水鬼石。从此之后，牙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嘅余香，但系已经见唔到桂树啦。因此，钦州嘅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住咁样一首民谣：钦州江水弯又弯，弯到龙门牙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唔好再上牙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亦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牙公山趣闻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常言道，父母如山，孩子如树，树在山下，山护树长。做父母的总是像一座大山，呵护着孩子成长。他们为了孩子的读书、成长和未来，可谓是操碎了心。家长们这样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心甘情愿地付出，却不一定能获得孩子的认可，甚至有的还不大领情。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更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是头疼。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提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提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还一把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倒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不理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3: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无视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儿，这确实让很多父母

0: 谈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1: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互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了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均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免弃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统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孩子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等时机，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0: 梁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1: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从左右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夫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种融洽感、幸福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孩子得到真正的、集中的关怀和爱护，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

0: 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1: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尖锋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的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他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爸爸也很少和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心里产生了很多的顾虑，他无法开心学习，情绪时常低落，总感觉度日如年。
1: 那梁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如何让孩子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爱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0: 是可以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了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听，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因为发脾气最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随着孩子越长大，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独立性增强，父母用家长的权威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内心是不想接受的，他感受不到您对他行为镜子是为他着想，您对他好，他不觉得这是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管控，逆反心理因此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0: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适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

0: 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如进房间先敲门，对家人也说谢谢、不客气、你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体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家长们能够用心用情地关注孩子，您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倾听阅读，
3: 倾听阅读，
2: 我
3: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3: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张云燕。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间的事情很多，若论益处啊，都比不过读书。读书是世上第一等好事。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基层女性》，我觉得这是一本很适合年轻女性去读的书。作者王慧玲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9岁开始照顾两个弟弟，19岁到29岁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了家里。中专毕业后，家里给她安排了相亲，她不甘心，一个人带着240元逃到上海打工。离家出走那天，妈妈用尽一切不堪入耳的话语来骂她。爸爸对她说，我养一头猪，我还能卖钱呢。在上海打工的8年，她抓住一切能够给她带来改变的机会，自学了英语、日语和画画，从卖袜子做到日企的前台，又一路的摸爬滚打到现在，自己创业，还成了百万粉丝的女性话题博主。她在这本书里的前言也给出了几点感悟，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要独立生活。第二，勇敢地离开不对的人。第三，面对生活要有百折不挠的勇气。第四，活在当下，做好眼前的事。第五，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要学会知足感恩。第六，对生活抱有好奇心，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最后一点，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他在书里也说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条蚯蚓，在黑暗里一节一节地向前拱，往前爬，不停地寻找光亮，寻找更好的机会，哪怕只是好一点点。作者从原生家庭、自我成长、两性关系3个方面给出的建议和想法，一针见血，充满力量。读的时候啊，就像对面坐着一个经历了风雨的姐姐，掏心掏肺地告诉你，这些都是我踩过的坑，你一定不要再重蹈覆辙啦。是啊，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善待你，但是你值得善待自己呀，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

0: 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2: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红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8: 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签呢？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选择换路，只要选择换路，只要选择换路，只能选择。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初中阶段家长们都普遍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是说不得、哄不得、骂不得，父母说的越多孩子们会越反感，甚至会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那么您认为家长要如何说孩子才愿意听呢？
3: 孩子在12到15岁阶段作为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其生理成熟度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形成显著的发展差异。美国心理协会2018年报告显示，该阶段心理冲突的发生率比儿童期增长了 300%， 其中 48% 的冲突来源于沟通方式不当。我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22指出，初中阶段家庭中的无效沟通、情绪对抗模式发生率高达 62.3%， 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
2: 那您提到的青春期，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认识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呢？
3: 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孩子神经心理发展特征，12到15岁孩子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的发育不同步，导致了情绪管理困难。剑桥大学有一团队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证实，12到15岁的群体对父母言语的信任和反应强度是成年人的 2.3 倍，而前额叶的调控能力仅仅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60%。 这种神经机制差异解释了青少年对批判性言语的过度敏感。第二，孩子心理社会发展任务，根据埃里克森社会发展理论，12到15岁孩子该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认同。青少年通过心理断乳过程寻找自主权，但家长常常误解为叛逆。例如，孩子的暴力行为实际上对父母控制型沟通的防御性反应。
2: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确实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与孩子能够好好说话，但是呢就是沟而不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这个沟通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情绪传染型，家长未处理的焦虑情绪通过非言语线索传递。第二，权力争夺型，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背后的控制需求。第三，情感缺失型，忽视了青少年情感的体验。第四，边界混淆型，过度的介入了私人领域引发反抗。
2: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那么您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有哪些原则呢？
3: 父母与孩子沟通采用了父权式的沟通原则是比较适合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父权式的沟通核心在于通过平等尊重的互动方式，激发孩子自主性和责任感，同时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上面我从几个方面去讲。第一，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通过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感受，接纳情绪后再引导解决问题，避免否定和压制。比如孩子因为害怕篮球严格要求而拒绝上场参加比赛，父母应该询问，你不想去是因为害怕吗？可以和我说说原因吗？而非直接的批评。 你必须勇敢一点，成败乃兵家常事。当孩子说出怕教练怪自己打输球时，父母可以共情，原来你是担心这个，我们可以和教练提前沟通。第二，选择性付钱，培养决策能力，避免单向命令，提供有限但可以解决的方案，让孩子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培养决策能力。比如说当孩子拖延作业时，父母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完作业后玩一下手机，还是先休息15分钟再集中精力完成作业，那就替代了马上去写作业这样的命令。这种的沟通方式自设定的边界，要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权。第三，正向激励，具体的表扬，通过具体视觉化的表扬，强化了积极的行为，避免了笼统评价或者负面标签。比如说孩子数学考了48分，家长可以说，宝贝，看到试卷上写的密密麻麻的，这次考试妈妈相信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一起看看试卷哪些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哪些可以拿分的，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代替了你这些考试考得不好这样的沟通。这种的沟通方式既反馈了孩子他的努力，又提供了孩子改进的方向。第四，明确边界，责任连接，在尊重孩子选择时，清晰地表达规则和后果，避免威胁和强制。比如说当孩子拒绝穿校服时，家长可以说，这件校服是你们的校服，但如果实在不想穿，你可以在衣柜里选一个你喜欢穿的衣服，不过我们到了学校，你需要与老师说明原因，并接受老师的批评。这样的表达就替代了你必须穿这种的形式。
2: 那您提到的这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原则啊，的确是非常实用的，能不能给我们家长一些具体的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呢？
3: 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是比较多，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呢是非暴力沟通的策略，第二个呢是思维沟通的策略。
2: 那先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吧，什么叫非暴力沟通策略呢？
3: 非暴力沟通的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塞尔·卢森堡提出的，通过观察、感受、追求、请求四步法，聚焦于追求而非行为，避免攻击性语言。比如说我在一次召开家长座谈会上，一位母亲含着泪水分享，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的女儿很晚都没有回家，父亲就这样表达，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使用了指责的方式，女儿

0: 和与父亲对抗起来，情绪很激动，言语很尖刻，整个场面不堪入目。后来母亲就换用了这种表达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母亲说，我看到你十点还没有回家，使用了这个事实的观察。妈妈很担心，就表达了妈妈的感受。我们需要彼此安全的信息，提出了需求。下次你提前发个信息好吗？这个是请求。这样的表达让沟通的成功率立即提升了 60%， 女儿的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哭着诉说了原委，一场硝烟就离散了。
1: 嗯，听了您的解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已经详细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那么再请您来跟我们大家谈谈什么是四维沟通策略呢？
0: 四维沟通策略是指情绪的觉察维度、对话重建的维度、选择付钱的维度、边界建立的维度。第一点，情绪觉察的维度，加强自我觉察技术。生理信号的监测，当你的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立即要启动暂停机制。第二呢，学会学情绪的意志，要记录识别特定情境的触发情境。第三，认知重评训练，重构顶嘴等于不尊重的自动化思维。比如我在上班节举行家长成长沙龙中，一位母亲分享，她通过了情绪日记记录，发现当孩子数学成绩低于85分时，其批评的言语攻击性增强了 2.10 倍，建立预警机制后，冲突的频率下降了 68%。 同时我在这里要推荐大家使用暂停技术，要学会识别自己身体信号，要学会表达我需要冷静，同时要有一个物理的空间隔离，这个隔离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还可以进行正念的练习，还认清情绪触发的原因。第二，对话重建维度，积极的倾听，用反射式回应，比如说，孩子，刚才你说的某某，我理解，对吗？还可以情感标注，孩子，听你这样说来，让人真的感觉很难受。或者使用非评判性追问，孩子能多说当时的感受吗？还可以从事实层面、感受层面、需求层面跟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事实层面，你可以这样沟通，孩子本周3次没有完成作业了。从感受的层面，你这让我担心你的学习计划。从需求层面，孩子，我们需要共同制定改进我们的方案。第三，选择付钱维度。第一，有限选择策略，家长可以提供2到3个可以选择的项，比如说周末作业可以在周五晚上完成，或者在周六上午完成。你的兴趣班，选择 A 班或者选择 B 班。第二点，后果教育法，清晰地表达不同选择的后果。比如说，作业今天晚上完成，明天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掌控，可以玩一玩。第四，边界建立维度。第一，物理空间边界，比如说划定免打扰区，房门关了需要敲门，或者说家庭设立数字宵禁区，21点后我们就把社交的软件关闭。心理界限原则，区分支持与干涉，支持就是这样表达，需要时我都在，干涉

0: 是这样表达，你应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1: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都会从中受益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关注家庭教育，让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
3: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钦州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傍水而居，向水而兴。百里钦江，诗意画廊，钦江是人见人爱的母亲河，更是花见花开的幸福江。钦州古八景之一的三石肚旗不远处，平南古道篆刻字悠悠往事，清代钦州学者编纂的平南道记记载，钦江环州东南有津道四，到平南在天涯亭东为大道，乡人归时，商旅迎宾，步行满马，构设浮桥往来，国初之州阳公为真，此改州道。典籍中的交通要津是何等的热闹繁华，暗淡了孤帆远影，远去了惊涛拍岸。昔日的钦江道口与闹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大街上车水马龙相比，略显冷清，略显孤寂。但是阿娇姚竹船讲述的钦州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却是历久弥新。一到五马路是钦州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群言不至，笑掌咸汁，无不心心念念。它是过去魅力钦州的代名词，亦是新时代钦州对外开放的新名片。钦州的众多历史景点散落在这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内，对于钦州小伙伴来讲，这里有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亦都有他们青梅竹马的奔跑身影。最难忘的还是一起品尝 1.5 马路猪脚粉当中初恋的味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钦州古称安州，秦始皇33年就有了笔墨纪录，秦朝统一岭南至南海桂林象郡，钦州属象郡辖地。民国钦州县志记载，开皇18年改安州为钦州，取钦江为名。唐武德5年改凌月郡为钦州总管府，元改为钦州路，明初改为钦州府。2020年1月，钦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施行，历史文化街区唱响春天的故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网友到钦州打卡，大大方方为江海宜居城代言，爱你一样，深爱钦州。这个夏天问道，南门河上雨丝丝，我们在钦州历史文化街区等你。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4: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5: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

0: 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3: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4: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5: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4: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7: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8: 潜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棵幼苗的萌发，而学龄前的时光，正是这棵幼苗扎根土壤、汲取养分的关键阶段。从第一次牙牙学语，到学会分享玩具，从好奇的探索世界，到建立最初的规则意识，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实则藏着家庭教育的智慧与力量。或许您会问，孩子还这么小，家庭教育真的那么重要吗？科学研究告诉我们，0到6岁呢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孩子85%的神经通路将在这一阶段形成。父母的每一句回应，每一次陪伴，甚至每一个情绪的处理的方式，都在悄然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力、社交力与幸福感。但现实中，许多家长也面临困惑，比如什么是儿童的游戏？儿童的游戏很重要吗？怎样在游戏中启蒙认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广西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钦州市第一幼儿园原园长马忠红，与大家分享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将与孩子在家庭中的日常互动转化为教育的契机，让家成为孩子们人生最好的起跑线。此刻无论您是正在陪伴学龄前宝贝的家长，还是关注儿童成长的教育者，今天我们将聚焦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欢迎与我们一同探寻用爱与智慧点亮童年的无限可能。您好，马园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园长，在您从事多年的幼儿教育研究和工作中，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3: 3到6岁这个阶段呢，我们称为幼儿期。这个阶段的儿童呢，也被称为学龄前儿童，是孩子们身心发展重要的关键期。他们对自己的世界充满好奇，并能迅速地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生活，父母通常会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快乐和乐趣，但同时也感受到这个阶段的孩子对规则和界限的挑战而带来的冲突。父母在这段时期总是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养观念和行为，以适应孩子迅速出现的行为和个性的发展。因此呀，这个阶段的家庭教育不仅影响孩子的认知发展，而且还会塑造他们的性格、情感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孩子的未来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2: 那么在学龄前阶段，家长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教育呢？
3: 学龄前儿童这个阶段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成人对儿童的教育也越来越多。那我建议家庭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要奠定认知和学习能力的基础。3到6岁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孩子通过家庭环境的互动、游戏、阅读等活动，迅速建立对世界的认知框架。父母的陪伴和引导，比如说跟孩子讲故事、回答孩子的问题、跟孩子一起探索自然、

0: 能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学习打下基础。特别要了解到的是，幼儿的认知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动手操作等获得的。儿童通过游戏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而不是过早地强调知识的灌输。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塑造性格和价值观。这一阶段的孩子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家庭教育中的规则设定、行为示范，比如学会分享、做诚实礼貌的孩子，都直接影响孩子的性格和道德观念。父母的鼓励和包容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学会面对挫折。过度的批评或者溺爱孩子，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卑或者任性。第三个方面是培养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家庭呀，是孩子最初的社交实验室。通过父母、兄弟姐妹的互动，孩子就学会了合作、沟通、共情和解决冲突。父母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比如说生气时的冷静处理，如何回应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哭泣或者是愤怒的时候，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调节的能力。第四个方面，建立安全感和依恋关系。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情感支持，比如说经常拥抱孩子，认真的倾听，耐心的倾听孩子的说话，都能够帮助孩子形成安全的依恋，这对未来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呢，可能会表现出更加的焦虑、退缩或者攻击性的行为。第五方面，就是要养成生活良好的习惯与自理能力。家庭教育中给孩子规则的作息时间，比如说早睡早起、自主进食、整理玩具等日常习惯的培养，可以提升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感。父母的过度代劳可能让孩子依赖性更强，会影响到他们入学后的适应能力。第六个方面是影响未来学业与社会适应。研究显示，3到6岁的家庭教育质量和小学阶段的学习态度、专注力、社交能力显著相关。早期缺乏引导的孩子，可能在规则意识、学习动机上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1: 您提到了游戏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那能不能具体谈一谈游戏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呢？
0: 游戏呢，是学前儿童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儿童的游戏本质上呢，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可以促进学龄前儿童多种能力和技能的发展。儿童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游戏，不断地发展他们的动手能力、语言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孩子们在游戏中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和社会技能，更重要是有助于孩子童年后期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呢要为孩子创造适宜他们的家庭游戏环境，并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游戏中，做孩子的玩伴，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比如说和孩子一起搭建积木、角色扮演，和孩子一起有效的互动，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在建构知识、理解世界，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1: 那在家庭教育中要如何支持和促进儿童的游戏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儿童游戏呢，是幼儿受直接兴趣、内在的驱动而产生的自发行为。不同年龄段的学前孩子发展需求是不同的，家庭中呢，也需要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的成长特点，为他们设计不同的游戏环境，以更好的支持孩子们的游戏。通常呢，3岁的孩子呢，是不会轻易和他人分享他们自己的东西的，并且呢，他们更愿意选择自己一个人玩游戏。4岁的孩子呢，就会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并且富有创造性的去玩游戏，他们也会愿意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们喜欢角色扮演或者一些创造性的游戏，比如说玩一些积木呀、过家家呀、表演活动啊，以及他们认识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假扮医生、教师、警察。

0: 等。那五岁的孩子，他们能够和更多的孩子一起玩游戏了，他们可以自己设计游戏的主题，游戏的内容，可以参与到复杂的游戏当中，他们的游戏是有故事有情节的。所以呢，我就促进儿童游戏方面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呢，为孩子提供一些开放性的能促进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玩具或者说游戏材料，比如说我们发展孩子的身体活动的大肌肉的运动的一些设备，像给孩子购置一些脚踏车、小秋千。如果我们发展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和精细动作的呢，就会有一些建构的材料，比如说积木呀、拼图呀、串珠呀等。在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方面，我们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些图书、玩偶、沙盘等等。在发展孩子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方面的各种艺术材料，比如说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一些材料，像能敲击的石头、贝壳、木棒，还有一些可以提供让孩子角色扮演的一些材料，像妈妈们的口红、小镜子、小包包，甚至高跟鞋等等。同时我们还鼓励孩子积极地参与一些家庭活动，比如一起跟孩子做家务、做饭、整理房间。我们要将孩子的游戏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孩子设计动静交替的家庭游戏活动计划，确保孩子每天都有参加各种游戏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在饭后玩一下下棋或打牌的游戏，也可以跟孩子玩一玩捉迷藏的游戏。第三个方面就是支持孩子的户外游戏，父母呢要经常了解孩子，并且支持孩子在幼儿园每日的游戏活动，特别是户外的游戏活动。在家里面的时候，要尽量的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鼓励跟孩子一起参加户外的体育游戏活动，比如说跑步、打球，或者是捡树叶，或者是制作一些昆虫的小标本，都可以。第四个方面是要支持孩子的语言发展，我们希望父母亲能认真地聆听孩子的讲话，给孩子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爸爸妈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通过和孩子的交谈、参与儿童的游戏等互动中，运用丰富的词汇帮助他们建立理解性概念，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
1: 那您对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家长呢，首先是孩子的支持者和引导者，而不是控制者。我们要学会倾听孩子的想法，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同时家长呢，也要以身作则，因为孩子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模仿成人，特别是模仿父母。此外的话呢，家长需要特别的耐心，学龄前的孩子的情绪和行为有可能反复无常，这是他们成长的正常现象。那家长的理解和包容呢，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至关重要。
1: 您说的太好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如何为学龄前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呢？
0: 总结来说，学龄前儿童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应该是充满爱、尊重和自由的。家长呢，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第二点，爱与规则的平衡，我们既要给孩子情感支持，也要明确界限。第三点是游戏化的学习，通过游戏实践而非说教的去传递知识，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会知识，丰富他们的情感。第四个，尊重孩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一的知识学习。第五个方面，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避免盲目的对比，关注孩子的独特兴趣和他们的成长节奏。
1: 非常感谢毛院长的分享，那希望通过本次节目呢，家长们对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能够有新的认识。听众朋友们，家庭呢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3到6岁的家庭教育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是人格的奠基。父母在这阶段的投入，比如说时间、情感和科学方法，会深刻影响孩子的终身发展。家庭教育的核心不在于教多少，而在于营造充满爱、探索和尊重的成长环境，让孩子在安全感中发展适应未来的核心能力。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2: 心情不好时， 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
3: 广州千舟印记，刘氏家庙与三宣堂同宗同源，名人故居遥相呼应，民族英雄英气长存。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和灵魂。钦州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如同时光隧道一般，将人带回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南镇民谣：刘一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时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钦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幢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篆刻有联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撰：“策马从南越归来，购数船用驼，先灵敢说声威刘岁时。”整理如神经捍卫，把两字偏移，同姓何存，忠孝要彭城。上联叙述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将士，使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左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援越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援越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援越抗法10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佩珠，畅谈抗法意识，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钦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除暴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4: 声嘹亮，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苏明豪，今年10岁了，来自现役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三国演义》。这本书讲述的是蜀、魏、吴三个国家发生的纷争的故事，时间是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到西晋大康元年三国统一为止。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因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计谋都瞒不过他。在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是草船借箭，由于诸葛亮十分聪明，周瑜十分嫉妒，想找借口害他，于是对诸葛亮说，与曹操水战，什么武器最好？诸葛亮说，弓箭最好。没错，不过军中缺箭，曹操而您主旨多谋，这件事您有什么办法？没问题，我愿以军领众。最后周瑜给诸葛亮3天时间，让他供上10万支箭，什么也难不倒诸葛亮。在第3天的时候，利用当天的天气，乘出了草和石之船，从曹操那里借来了10万支箭。周瑜详细听了诸葛亮轻松取来10万多箭后大惊，不禁感叹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是不如他呀。读了这本书后，我决心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像诸葛亮一样学识渊博的人，长大为祖国效力。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苏明豪，谢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汪丽雅，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书籍《天蓬有话说：人体剑》。这本书讲述了与人体有关的偏旁部首的许多知识，用多彩的图画揭开与人体有关的偏旁奥秘。读偏旁学汉字，对写写语文有很大的帮助，让你成为班里的汉字小天才。我推荐这本书啊，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不会像其他的课本一样无聊死板。在这本书里，所有的偏旁部首全部拟人化，他们在书里是可以像人一样说话的。偏旁们会一个一个的做自我介绍，带你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还能教你认识带有这些偏旁的许多汉字和知识，可有趣了。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我喜欢的文字。我呀，其实就是那个人字，最初的意思是区别一般动物，具有复杂思维的高级动物。小时候4只脚，长大了2只脚，年老了3只脚。你们猜猜这则谜语说的是谁呀？

0: 没错，就是我，人字。我会说话，会劳动，会直立行走，会制造工具，是天地当中最具智慧的生物。从前的我，斩天斗地，开山倒河，是大自然的征服者。如今的我，植树造林，爱护环境，是大自然的保护者。我希望大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祝愿人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永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好了，这就是我推荐的《偏旁有话说人体卷》其中的一小段，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多去了解一下哦。我是少年领读者汪丽雅，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新中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作品《回延安》。接下来我把《回延安》这首诗读给你听。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瀑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渡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当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营，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力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

0: 或三性，
1: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2: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4: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5: 有啊。
4: 您卖给他们吗？
5: 给钱就卖呀。
4: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5: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4: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你是谁呀？
4: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5: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血液金花筒的曾怡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孔融让梨。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就是指懂礼貌，善谦让。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故事。孔融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一天家里面吃梨，一盘梨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孔融不挑好的，不挑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礼的，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一个大的呢？孔融回答道，我年纪小，就应该拿一个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父亲又问道，你还有个弟弟咧，弟弟不是比你小吗？孔融说道，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这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啦。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4: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5: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小主播潘彦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夏天来啦，夏天是位小姐姐，她热情地问我想变点什么。我想变透明的雨滴睡在一片绿叶上，我想变一条小鱼游入清淋淋的小河，我想变一只蝴蝶在花丛中穿梭，我想变一只蝈蝈歌唱我们的生活，我想变眨眼的星星，我想变弯弯的新月，最后我看见小小的荷塘，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荷叶像一柄大伞，静静地在荷塘举着，小鱼来了在荷叶下嬉戏，雨点来了在荷叶上唱歌。夏天来了，夏天是位小姐姐，她热情地问我想变点什么。我想变透明的雨滴睡在一片绿叶上，我想变一条小鱼游入清淋淋的小河，我想变一只蝴蝶在花丛中穿梭，我想变一只蝈蝈歌唱我们的生活，我想变眨眼的星星，我想变弯弯的新月，最后我看见小小的荷塘，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荷叶像一柄大伞，静静地在荷塘举着，小鱼来了在荷叶下嬉戏，雨点来了在荷叶上唱歌。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叫陈子炫，今年十岁了，我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金银岛》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吉姆和爸爸妈妈共同经营着一家旅店。一天，一个叫比尔的古怪船长来到了这里，他经常讲一些海上鬼故事，导致客人们都被吓跑了。紧接着，怪

0: 事就接踵而来。而比尔在看到一张写着你将活到今晚十点的黑卷后当场死亡。这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比尔有一张藏宝图，这涉及好几条人命的图，却阴差阳错的被吉姆捡到了。于是他跟随特里努力绅士的舰队去寻宝，但在接近藏宝小岛时，吉姆又发现了船上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海盗。于是他们和海盗在岛上大战了好几个回合，最终找到了宝藏并满载而归。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它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不就是人的生活写照吗？如果你想生活过得好，就需要你去奋斗，去努力，不能依赖运气和他人。其实就像拍皮球，你使的劲越大，它跳得就越高，你的劲越小，它跳得就越低。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计其数。因为这不仅是生活上的规律，更是学习上、社会上、大自然里的规律。不要期望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这是不可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记住了，付出才能拥有收获。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克里努力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吉姆是孩子，顶不了多大的事，对不对？戴夫先生，你恰恰说错了。吉姆比我们任何人都有用，因为水手们在他面前没有任何顾忌。另外，吉姆就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一定会帮我们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吉姆，我绝对信任你。此时我才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力实在有限。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的发展竟使我成了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陈子炫，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吴雨信，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宴会主持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各种宴会，如结婚宴、生日宴、升学宴等，传统节日如除夕、元旦、中秋节等，及24节气如立春、清明、夏至等，各种类型的主持词、祝福语、祝酒词、吉祥话。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书中的内容精彩绝伦，新颖实用。读熟了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会各种宴会及节日主持词，可以提高口才水平。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们要时刻铭记母亲的恩情，似天高，比海深。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笑忧愁跑，二笑烦恼消，三笑心情好，四笑心不老，五笑兴致高，六笑身体好，七笑快乐到，八笑皱纹少，九笑步步高，十笑乐逍遥。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雨信，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北京市。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人类，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嗯，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0: 怎么现在才回来？
1: 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我们的才艺秀。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丁丁，接下来我为大家说一段快板。
1: 这有好听的绘本。

0: 事，
1: 留在脑袋上的那个种子发芽了。
2: 这有激烈的辩论赛，
0: 我方的观点是学生之间发生一些小矛盾应该自己解决，而不是一个
2: 这有十万个为什么，
0: 闪亮小剧场，
2: 中华成语故事，
0: 还有智慧宝典，
3: 让你越听越聪明。
1: 96.6，我要听荆州好少年。
2: 我会朗诵，
4: 我会唱歌，
5: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6: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5: 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7: 大家好，我叫厉以涵，来自仁和小学4年级。
8: 大家好，我叫申子林，来自纳棚镇中心小学4年级。
7: 我们为大家朗诵的是
3: 《只是一个父亲》。
7: 只是一个面带倦容的父亲，结束每日的奔忙后回到家中，没有带回多少金钱与名利来显摆自己出色表现，但家人看到他回到家中，听到他的声音，那种喜悦让他喜上心头。
8: 只是个养活一家四口的父亲，无数男人中的一员，在每日的竞争中辛勤劳作，忍受着生活的鞭挞与嘲笑，却从不怨天尤人，心怀怨恨，只为那些在家中守候的亲人。
7: 只是个父亲，既不富裕也不高傲，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日复一日的奋斗，不辞劳苦，直面任何可能阻挡他前进的障碍，无论何时默默忍受斥责，全因对家人的爱。
8: 只是个父亲，却倾其所有为年幼的孩子铺平道路，满怀坚定的勇气坐着他父亲曾为他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为他写下的一行颂诗，只是个父亲，
3: 却是最棒的男人。
2: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6: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5: 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王路飞，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保护动物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保护动物要牢记。你拍二我拍二，孔雀紧急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翱翔在蓝天。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老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你拍九我拍九，人和动物是朋友。你拍十我拍十，保护动物是大事。
2: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轻舟老街系列，一街一世界，一水一轻舟，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问，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化街区，难锁童年一寸心。那些街，那些巷，那些人，一年四季都是欢声笑语，几度风雨骤，几度月正圆。曾经的追逐，步履铿锵，吾乡人也亲，吾乡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难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爱，老街区的情，这里有飞扬的青春，几度芳草绿，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吾乡也有情，吾乡也有意。历史文化街区，常在梦里与时行。龙衣民宿院子里长满了绿植，文昌巷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它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雪景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亲不够的老街区，恋不够的时尚风。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语少，微笑笑时犹带古丽香。试问轻舟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计坐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 胃口不辞劳跋涉，怨风吹我到轻舟。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今日同大家一齐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城镇梨香众王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王，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水种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还有虾米、海味等等。这条大众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晒。最到了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这么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有时还用一些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种馅。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就会加一些五花肉入去调味，随着灵山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种料也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的人就越来越多。根据种料的不同，灵山大众又分为猪脚种、板栗种、绿豆种、叉烧种、鱿鱼种，甚至现在太香众王还将整只鸡包下去都有。刚刚出锅的灵山大众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和糯米的清香。打开大众造型的坚固，带住微黄的色泽，切开大众，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的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众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

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众在常温下可以放十几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众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咁第二种呢就是煎过的大众，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两到三公分厚的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的粽片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的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的煎大众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作者叶丽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国资委吴晓玲。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地照亮你我的心房。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来自史铁生的《自由的夜行》。这本书用文字记载了史铁生对过往的经历回忆及感悟。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散文创作，不如说是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礼物，亦是孤独者的良药，也是彷徨者的信息。接下来我把《自由的夜行》节选读给你听。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到这儿来。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静下来。园前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小诗，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杆上留着一只蝉蜕，寂静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地坠地，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荒凉。读到这段话时，我感叹汉字的巧妙组合，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以及史铁生对待生命的那种幡然醒悟的真爱和怜悯。读史铁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哀而不伤、绝处逢生的力量，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与生命苦难同在的还有明朗和欢乐。一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0: 北京时间0: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

由我创，时代由我定。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宇科，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4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B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

0: 试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蒲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蒲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紫药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两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5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1: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宇科，
1: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散文《妈妈》，光明的星星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眼睛。高大的松树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身躯。绽开的荷叶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手臂。妈妈的眼睛里流出圣洁的爱，妈妈的身躯为我遮挡风沙，领着我向前进。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11: 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观影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0: 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爸爸的书。你的大叔就躺在屋角那个露了缝的箱子里，你把眉毛弯成了神秘的门，走进去才看见开满鲜花的小路上，小老鼠戴着苦棕族的头巾，在原始森林中贩卖盐巴，强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了，一声枪响，火鸡热烘烘的蛋里走出了摇摇晃晃的恐龙。爸爸，你讲的故事从书中跑进屋里来了，越长越大，终于把我们的屋子顶得发出吱呀的声响。快看呀，爸爸，我们的屋顶不见了，只见浓密的叶子。我们坐在一棵硕大的树下，爸爸，你和我变成了一幅书的插图。爸爸，您把书箱的钥匙留给我吗？在你离家的日子里，我打开箱子，把每一本书都种在我们的园子里，让园中长满结满书的树。我将躲在一棵许多许多树的树上，爸爸，你会找不到我。当我欣喜若狂地从树上摘下一本书，大声地读着，再也舍不得放下。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创，时代由我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我会朗诵，
4: 我会唱歌，
5: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6: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7: 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朗诵红烛。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需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物再物，矛盾冲突。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烧废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红烛啊，流啊，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枝高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红烛啊，你流一滴泪，挥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1: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期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邓雅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一鸣惊人。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平时默默无闻，突然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齐威王继承王位已经有3年了，可是他整天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大臣淳于髡想了一个激励齐威王的办法，他说：大王，臣听说齐国有一只大鸟，3年来不飞也不叫。他故意停顿一下，试探地问大王，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齐威王知道淳于髡在暗喻自己，不由得大笑起来。笑过一阵后，他才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那以后，齐威王就到各地去视察，看到称职的大夫就给予奖励，发现一个破坏生产的大夫就扔进油锅处死。接着他又严格整顿军队，打败了入侵的魏国军队。齐威王一鸣惊人，使各国君主都感到震惊。这就是一鸣惊人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

0: 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0: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4: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4: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4: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

0: 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孙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8: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锦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8: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0: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0: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

0: 感觉非常贴心。
1: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柳文、陈锦芳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7: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9: 本届参会。

0: 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6: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清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7: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促进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前沿技术科技创新，跑出发展加速度；
1: 广西各地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端午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宾 A 开幕，文旅融合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2: 人工智能是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广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大批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前沿技术，在智能交互、智慧农业等赛道深耕创新，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黄满的报道。
3: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南宁的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李长青介绍，他们的 AI 眼镜累计销量已突破3万副，其中东盟市场销量超1万副，订单供不应求。
4: 这副 AI 翻译提词眼镜是迈越科技面向东盟市场的敲门砖产品，半年来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东盟往来频繁的外贸企业、文旅机构，大家都普遍认可这款眼镜的实用价值，所以我们新增了实时拍摄、视频浏览、 AI 识人等实用功能，针对教育、政府、文旅等场景进行功能模块化开发。
3: 正在进行多元化海外布局的广西本土 AI 企业还有杰嘉润科技，在杰嘉润数字果园来宾蓝莓基地，管理人员没有奔波在田间地头，而是坐在办公室清点鼠标，电脑屏幕上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大脑平台正实时跳动着各项生产情况数据。杰嘉润数字果园来宾蓝莓基地主管戚林光：
5: 目前是有3个主要管理人员，管理的面积大概310亩。
3: 传统农业高度依赖人工与种植经验，水肥浪费、病虫害防控滞后等问题长期存在，杰嘉润科技打造的农业数字大脑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田间布设的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气象、作物生长数据， AI 模型结合蓝莓不同生长周期，智能生成个性化水肥方案。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可帮助农户降低水肥成本 25%， 农作物产量提升 30%。 杰嘉润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张新杰：
6: 我们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这些地方啊落地很多项目了，服务面积呢是超过了2万亩。我们是计划把我们在海外服务的面积扩大到10万亩，重点覆盖就是东盟的一些热带水果，同时呢还有输出我们适配东南亚环境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咱们广西呢打造面向东盟的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高地。
3: 从便捷跨境交流的智能穿戴设备，到颠覆传统种植模式的智慧农田，两家民企的成长轨迹，这是广西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的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广西新增近12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整个人工智能的核心产值接近1000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广西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与平台搭建。政策层面，广西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搭建发展基金体系。场景挖掘上，广西累计征集上千个应用场景，发布152个开放场景，以实景应用牵引技术落地。平台搭建方面，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 AI 部长圆桌会议，助力民营企业发布标杆案例，拓展东盟市场，打通出海通道。广西人工智能教育学会会长蒋明：
7: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在升级迭代，智能体它作为一个角色参与到整个的场景创新当中来，人工智能时代已不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我们不断的升级、不断的迭代以及不断的创新，去解决实际的场景问题，推动产业的发展。
3: 政策赋能、技术创新、场景落地、生态共建，在多重合力之下，广西民营企业以人工智能为抓手，扎根实体经济，深耕细分赛道，携手东盟共赢，展现出澎湃活力。未来，广西将继续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新机遇，加快构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良好创新生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林泽南：
8: 继续搭台创新，让民营企业出海的东盟，为这些企业在东盟国家的发展提供法规咨询、各种落地的场景供需对接的这样一个服务，让企业形成一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生态体系，更好的在东盟国家的发展。
1: 和和美美一家亲，浓情端午暖人心。端午假期，广西各地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0: 粽子、非遗水獭丝巾、投壶等趣味游园活动分区域同步开展，将民族团结、邻里和睦、文明新风等理念内容传递给在场群众。居民江英：
1: 我参加了钓鱼、演那个丝巾，还有香包，还有一个非遗站三个小课堂。哎，开心，真的很开心。
0: 包粽子比赛第一名获得者陈燕：
2: 包粽子得了第一名，很开心，准备把这个猪脚跟我们团队的队员们一起分享。
0: 今年以来，河山市深挖传统节日内涵，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活动，常态化开展民俗文化活动，传承中华文脉，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民族团结、文明向善的社会氛围。河池市南丹县车河镇八步村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敬老安康送祝福主题活动，以暖心惠民举措传承民俗文化，弘扬敬老美德，涵养文明乡风。活动当天，八步村21个屯的村民代表开展趣味包粽子比赛，大家折粽叶、填糯米、裹馅料、缠棉线，动作娴熟流畅，配合默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氛围，传承民俗文化，增进邻里情谊。村民黄凤娥：
3: 我参加了村委组织包粽子比赛，获得第三名，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很开心。
0: 村民们还组成志愿服务队，带着热气腾腾的爱心粽子走访慰问高龄老人，医护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筛查基础疾病，把贴心服务和暖心关怀送到老人身边。南丹县车河镇八步村党支部书记冯杰：
4: 端午佳节了，村里举办包粽子趣味比赛，同步走访慰问村内80岁以上老人，送上粽子、香包等慰问品，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0: 在百色市右江区解放街粤东会馆门前，一场端午诵读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民歌《大地飞歌》、粤剧《洞天福地》等节目轮番上演，古老的会馆门前地方戏曲与历史建筑相互映衬，充满韵味。游客陆先生：
5: 看到这个活动非常有文化氛围，挺有意思的。
0: 当晚最受关注的节目是情景诵读剧《屈原颂》，朗诵者们以真挚的演绎，把屈原的求索精神传递给了在场观众。演员杨凤秋：
6: 在粤东会馆这样有历史底蕴的场地演出，通过歌声和诵读讲好屈原故事，让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端午传统文化，觉得非常的荣幸。
0: 百色市右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毅：
7: 本次诵读为右江端午龙舟配套活动，立足粤东会馆，融合诵读、戏曲、器乐、亲子互动等形式，深挖端午文化，联动日间龙舟活动，打造水上竞渡、老街诵诗双线场景，沉浸式弘扬传统，厚植家国情怀。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9: 6月20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宾 A 开幕式暨揭幕战在来宾市举办。作为全区首个覆盖14个社区市的政府主导篮球赛事，贵宾 A 将立足广西特色，形成差异化优势，打造全国城市篮球联赛的广西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腾龙的报道。
10: 当晚的来宾市体育馆，红色文化、民族非遗与现代篮球运动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壮乡风情、彰显来宾特色的文体视听盛宴。前中国男篮队员、广西籍篮球名将许忠豪也作为赛事解说和嘉宾现场助阵，与广西篮球少年热情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许忠豪：
11: 现在我们广西有非常多的球员已经在 CBA 的赛场上驰骋了，郑永熙、廖三宁、黄征林，希望他们以这些球员为榜样，尽快的能到这个职业赛场上，也希望每一个球员能够展示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最好的表现。
10: 揭幕战由来宾四队主场迎战百色四队，精彩的赛场对决点燃全场氛围，最终百色四队以87-63客场取胜。2026年贵 BA 创新推行南北分区加主客场赛制加三阶段进阶竞赛模式，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组队参赛，填补了我区4级组队篮球赛事的长期空白。赛程全部统筹安排在双休日，最大限度兼顾群。

0: 观赛需求与赛事专业竞技性，南北两区各70队伍率先开展单循环对决，半决赛、总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层层递进，提升赛事专业性与观赏性。赛事还打通校园选材、城市历练、职业输送的全链条人才培养通道，持续夯实广西篮球人才储备。广西篮协主席韦茂凡：
1: 我们广西篮球的后备人才应该还是有的。我们广西是什么特点？小、快、灵、准，有这样的赛事，就有很多年轻人就有机会站到个更大的舞台上去表演，去展示自己，去锻炼自己，这样对我们广西的后备力量的培养肯定是有好处的。
0: 自治区体育局还联动文旅商务部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投放政府消费券，打造观赛加出游加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切实将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下一步，自治区体育局将持续推动释放赛事综合效益，着力打造全区标杆、全国知名的群众体育赛事 IP。来宾是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潘雪杰。
2: 通过这一次举办会杯的开幕式和揭幕战，我相信啊，篮球运动一定会在来宾持续的升温，能够提高群众人参与这项运动的热情，普及篮球在来宾的广度。
3: 崇左市立足丰富的林业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以沿练、补练、强练为抓手，推动木业产业从初加工向高端绿色家居全产业链升级。通过引进智能工厂、定制家居生产线，培育壮大本土外贸型企业，产业链协同效应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董杰、通讯员张诗英、杨开金的报道。
4: 在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广西中汇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分选、干燥、压合等多道工序后，一张张高端生态板和实木多层地板基材整齐码放，等待装车发往国内外市场。公司生产厂长廖文告诉记者，公司产品远销塞尔维亚、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出口占比达40%。今年一季度已完成37万平方米的生产任务。随着欧洲订单持续增长，企业将增开生产线，确保订单按时交付。
5: 崇左是安木资源比较丰富，而且这个外来的投资优惠比较大，所以我们就选定了这里。
4: 崇左市博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发展，同样印证了崇左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得益于崇左优越的地理位置，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配送方面效率高、响应快，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目前企业生产的纸品包装、生活用纸等产品已出口至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企业实现生产产值800万元。公司负责人范博东：
6: 在崇左发展的一个优势比较大，主要的还是政策比较好吧。我们决定把这个产业链整体会落在崇左，陆续再投入这个生产，提升这个产能。
4: 据了解，崇左市林地面积超1500万亩，年采伐林木约400万立方米，累计建成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4家、基础级智能工厂4家，打造自治区级绿色工厂3家，已建成和在建定制家居生产线达89条，高附加值产业链延伸取得新突破。拥有崇左龙赞东盟国际林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和扶绥山区产业园两个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是广西主要的板材与家具产品基地之一，也是中国东盟木材贸易与加工合作的重要枢纽。崇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思宇：
7: 我们聚焦市场转型，持续推动高端家居及造纸、新型建材产业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国家级和自区级智能工厂、高标准数字园区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现代造纸产业基地，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9: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3批、3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3批、38件信访件已办结22件，阶段性办结1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堆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已于近日下达第二批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超20亿元，聚焦农业生产基础、关键环节、产业效能和绿色安全等方面，着力疏通农业生产堵点，为全年粮食丰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0: 称，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首先要稳住耕地。此次我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 11.2 亿元，包含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7.69 亿元，重点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化肥减量增效、生产障碍耕地治理等耕地质量提升工作，并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50万亩，改造提升19万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农田5万亩，解决部分农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地块零散等问题，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技术应用与服务保障同步加码，我区安排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共 0.93 亿元，支持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实施，挖掘油菜扩种潜力，加快种植技术集成与落地应用，对生猪调出大县进行奖励，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缓解猪周期波动对生产稳定的冲击。针对农业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较低、主体带动力较弱等问题，我区安排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和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7.93 亿元，精准助力糖料蔗、水果、桑蚕等优势特色产业补链演练，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改善设施和提升能力，推动全区农业从产得出向产得优、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此外，我区此次还下达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和动物防疫补助资金 1.33 亿元，重点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渔业资源保护以及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监测，防范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疫病风险，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和肉品稳定供应。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钦州市持续深化海关信用培育，放大 AEO 认证政策红利。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十家 AEO 认证企业贸易额近 149.2 亿元，占辖区企业贸易总额 62.2%。 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徐迈、卢浩慧的报道。
3: 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是钦州本土综合型民营外贸企业，主营金红石中矿、钛矿砂进口加工与外销。去年企业成功拿下 AEO 认证后，钦州海关配备专属企业协调员，一对一梳理申报规范，指导商品归类，解决企业通关堵点。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锡斌：
4: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3: AEO 认证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核心信用管理制度，是企业信用等级的金字招牌。凭借 AEO 认证资质，企业可享受海关推出的优先检验检测，减少查验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通关办理时间等多项国内通关便利措施，同时还能在全球58个 AEO 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对等通关便利。今年前四月，钦州 AEO 企业货物平均查验率持续走低，通关时长、物流资金成本同比下降，同时AEO 企业依托自治区多部门联合激励政策，还可享受融资、担保等配套扶持，多重红利叠加释放发展活力。钦州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一级主办曾同辉：
5: 我们持续深化关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全力破解通关经营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 AEO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钦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3: 今年以来，钦州海关立足口岸产业特色，深化关地协同，分层分类培育 AEO 主体。目前全市十家认证企业覆盖新能源、矿产品、纸制品、粮油、电子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集聚半数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21亿元，占园区外贸企业进出口总值的 68.3%。
1: 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来宾是新兵区大湾镇的沿街商铺鳞次栉比，其中一栋门面普通的两层小楼，狭长纵深，是典型的南方竹筒房，门额上天马运输行五个字，朴拙厚重。80多年前的一个清晨，一个左手拿报纸，右手持大竹烟筒的人也朝这扇门走来，他是当时的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黄章。时针拨回1942年7月9号，桂林七九事件爆发， 广西省工委机关遭严重破坏。危急关头，省工委书记钱鑫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前往中山县殷家乡重建省工委机关，黄章赴大湾重建省工委新的地下交通系统。不久后，在黄章指示下，大湾本地青年党员甘化民将自家房屋挂牌为天马运输行，以掌柜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白天他是商会理事长、县参议员，拨算盘谈生意，夜晚他是地下交通员，接同志传情报。这座竹筒房里最多同时安置过周汉平、梁山、陈达德等十多名党员，他们都在大湾及附近的农村成功隐蔽下来，为广西党组织保存了重要的革命骨干。战争后期，日军发起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广西即将沦为敌后。1944年8月，钱鑫赶到大湾，与黄章两天两夜长谈，做出八月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此后30多支游击武装、5000多人投入战斗，而黄章却在1945年3月桂东南起义中英勇牺牲，年仅44岁。今天这里已成为广西机要交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来宾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同一扇门内，专职讲解员日复一日向参观者讲述那段隐秘而光辉的往事，无数青年驻足凝望那柄刻着陆氏人踏出来的羽扇，那条先辈以算盘为堂趟出的革命道路，正由新一代青年接续向前不断延展。
0: 6月20号，中继船舶首批9艘新能源船舶集中试航仪式在南宁港举行。现场试航船舶覆盖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私人水上休闲等各类场景，适配内河、浅海等水域运营需求。相较于传统燃油船舶，中继电动船舶实现零尾气、零油污排放、低噪音运行，同时用电运营成本远低于燃油。
2: 近日，由广西成派的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在尼亚美举办了第4期中医适宜技术临床实践培训班，培训聚焦毫针实操技术与颈椎病变筋取穴，在前3期培训班的学习基础上，帮助当地医护人员精进针刺技能，推动中医适宜技术在当地的临床应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高温暴雨侵扰广西，病菌蚊虫加速繁殖，健康防线该如何筑牢？
2: 军官身份加持，内部渠道诱惑，北海一女子深陷投资骗局，虚假面具如何被戳穿？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孙婵娟，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我会朗诵，
4: 我会唱歌，
5: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6: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7: 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艺术培训机构的陈燕宇，今天给大家带来长江之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抚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1: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潘彦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知人不易。这个成语故事的意思是要真正识别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不要轻易的用自己亲眼所见来为一个人下结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走到陈国和蔡国之间的时候，穷困不堪，连野菜汤也喝不上，七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只好在大白天里睡大觉。他的弟子颜回找到一些大米，把它放到甑里面煮，饭快熟了，孔子看见颜回抓甑里面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熟了，颜回请孔子吃饭，孔子装着没有看见刚才那件事的样子，站起来说，刚才我梦见祖先要把最干净的饭食送给他们。颜回连忙说，不行，刚才有灰掉进甑里，把饭弄脏了一些，我感到丢了不好，就用手把它抓起来吃了。孔子听了感慨地说，我所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但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相信，我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脑子，但脑子有时也靠不住。你们要记住，了解一个人确实不容易啊。这就是知人不易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
8: 青州好事。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
1: 目视诶，茶杯诶，开口罩，水饺，豆腐花。
2: 喺鄞州有一类食物叫做 at， 老街巷口远远嗰一声白瓷 at， 水糕 at， 曾经令到几多细路雀跃。听讲先人南迁嚟到呢度，思念故土，无以解忧，于是就地取材，学住包饺子嘅做法，

米粉、调和各类淀粉，馅料可甜可咸，可有可无。蒸好之后，香软黏糯，久而久之，成为了糕饼一类小食的代名词，并被赋予了某种见证的意义。人情往来，婚丧嫁娶，节庆年关，都少不到它的身影。仲被用嚟形容嗰啲个性顺口温吞嘅人们，一对得食又得捏，语气当中带住些许怜惜和真劳，喺钦州亦都自成一说。巴池诶系诶嘅形象代表，糯米粉加温水，经过反复搅拌揉搓，黏性嘅浆力得到最充分嘅释放。炒香嘅黑芝麻中成粉末，捞埋白糖，一包一捏一果，巴池咧白白肥肥，悭态可居。加埋九成碎末嘅艾叶汁，就赋予咗草木嘅清香。就具备咗清热解毒、消除疮疖嘅作用。从父辈嗰度学嚟嘅手艺，而家要传授俾新抱。祖辈嘅经验，三十几年嘅实践，陈桂凤口传心授，希望自己世事嘅滋味喺下一代嘅手里边传落去。早上八点，天之路同埋沿水路拐角处嘅呢一间包子铺，又迎嚟咗一日最忙碌嘅时刻。一碗豆浆，一个咸煎饼，一路行路，一班细路翻学路上嘅日常。咸煎饼嗰一种中间嘅白脆，外围嘅暗香淡雅，葱香、麦香，口中带甜，令人食完咗仲要索几下手指。系早餐，系宵夜，亦都系茶点，尝到呢啲熟悉嘅味道。就打开咗记忆嘅坟，时代在变迁，味道在延续，流传喺钦州人嘅味蕾当中，更加系钦州美食嘅一种符号。

0: 轻量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潘昭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地的话。大地的话，假如你是种子，请到我怀里睡，这里有新鲜的空气，软绵绵的背，你可以发芽生根，开花吐蕊，让枝头的果子一嘟噜一嘟噜往下坠。假如你是飞鸟，任你在我胸前飞，这里有高远的天空，落脚的大树，清清的湖水，你可以在枝丫上筑巢，在枝头上和伙伴相会。无论你唱什么歌，我总觉得很清脆。即使你是鱿鱼，我也要给你充足的水。如果你嫌湖小，嫌河窄，你可以沿着小溪，穿过江河，往海里飞。即使你是小草，我也要给你一定的地位。不论谁把你驱赶，把你踏碎或烧成灰，你的根和籽粒总藏在我的体内。当严冬过去，春风一吹，你将织成一片绿纱送给